离别近在眼前，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公安局安丰派出所组织民警辅警走进安丰山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铸警魂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擦拭烈士墓碑、重温入党誓词、学习英烈事迹等形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活动中，民警辅警纷纷表示，作为扎根安丰山这片红色土地的守护者，将始终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把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公安工作，为辖区的平安稳定和人民的幸福安宁贡献力量。国庆我在岗，藏蓝身影忠诚坚守，献礼祖国华诞。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迎风飘扬，当万家灯火映照出团圆的温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时光，选择坚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从繁华商圈到静谧的社区，从交通要道到景区景点，那一抹抹藏蓝身影用脚步编织平安网络，用汗水书写忠诚担当，以实际行动向祖国深情表白。在省区一处检查点，巡特警大队民警唐磊礼貌而严谨地核查过往人员信息。9月29日、9月30日晚，东海县公安局精心组织开展关城门集中清查行动，在全县范围内科学布设33个检查点，统筹交管、巡警、派出所等多警种联合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节日期间，东海县公安局持续加强对步行街、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力度，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科学调配警力，延长巡逻时间，提高见警率、管事率，让群众随时都能看到警灯。西双湖等重点区域巡逻值守，密切关注周边治安动态，及时回应群众求助。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执勤队员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景区秩序井然，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一位带着孩子游玩的市民感慨道，看到警察在身边巡逻，心里特别踏实。在步行街经营小吃摊的王大姐笑着说，这几天生意好，人多热闹，看到警察来回巡逻，我们做生意也安心。巡逻中，民警还主动为外地游客指路、解答咨询，用热情服务来传递城市温度，让八方来客感受到东海这座城市的友好与温度。警营开放日返场，警民零距离平安东海行，警营开放日国庆假期重磅返场。10月2日、3日，东海县公安局直接把警营搬到了景区和公园，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零距离感受到别样的景色。在科技展演区，平时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公安装备，这次游客可以看个够。您可以看到机器狗在灵活走位、卖萌互动，无人机在空中巡航，科技感拉满，巡逻机器人展示智能安防，特警和机器人同台表演，硬核与科技相结合。在硬核体验区，市民和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警务枪械，试穿执勤防护装备。西双湖派出所筑建强本领，深耕治平安。为深入践行派出所主防理念，全面提升民警辅警业务能力与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东海县公安局西双湖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坚持内部淬炼加外部介质加社会联动三线并进，通过因模授课、银发助力、全警练兵、义警巡防、护卫联盟等多种形式淬炼过硬本领。

0: 讲班
1: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

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做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0.68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时常会有一股异味，所以往往对它是敬而远之的，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1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
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怎么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好朋友来相聚。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

0: 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稻草人在歌唱，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20000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6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3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1、2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1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1倍。

加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在那3年，

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

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愿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有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三分之一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有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EPUP 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

0: 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十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雍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雍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雍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什么，大都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
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两三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0.2， 这里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2 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在直播间跟各位聊到的一些话题仍然是跟装修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其实吧，我本人也装过修，对吧？以前买房子装修确实挺忙的。

0: 倒还是一码事。那另一码事呢，就是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很多繁琐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非常的头疼。哎呀，从选择这个材料啊，从刚开始的这个设计，完了以后，哎呀，就设计方面都太难了。然后到买材料啊，然后再到这个进驻啊，完了以后这个公司来看场地呀、啊、然后这个铺管线，哎呀我的天哪，说实话这个房子确实是自己买的嘛，对不对，也是自己住的，那么肯定要上心呢，是不是，如果不上心的话就随便交给他们也不放心呢，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对吧，如果给你偷工减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非常的麻烦，特别麻烦。我想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肯定会遇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说不定啊，我跟你说装修，我之前还看过一电视剧，专门这个把装修拍成电视剧，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大事哦，真是大事。哎呀，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啊，你我刚才说的这些还都还是次要，最主要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邻居中午啊，人家还没开始这个上班的时候就开始电钻，就在那边轰鸣，就打钻了，滋滋，就是这样感觉，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啊？比如说周末早上8点多8、9点的时候，人家正是休息的时候，哎，就开始砸墙了，嘿哈轰哈，我的个天哪！有的甚至把这个承重墙都敲了，确实啊，很糟心了。你想，楼上楼下敲承重墙，对楼上是一种非常大的隐患，也不是说对楼上哦，对楼下也有非常大的隐患，就整个对楼的结构应该都有非常大的一些隐患。那么这些糟心事呢，我相信在以后呢，咱们连云港市就不可能随便再来。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首先提到这个承重墙的事情呢？因为从2024年5月1号起，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这是咱们连云港市第一部专门规范住宅装饰装修一个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一共是39条，管的就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尤其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承重墙，哎，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墙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那别的地方好像也陆陆续续也都在出台，那么咱们连云港市是2024年5月1号开始出台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装修承重墙，就哪些地方能砸，哪些地方它是不能砸的。其实装修公司它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你要是自家装修的话，有可能的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承重墙，哪个不是承重墙。那么装修公司呢，一般专业的施工人员一看就知道啊，或者是用东西敲一敲就知道哪个是承重墙。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如果这个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算了，别打电话了，今天外面没有导播。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住建风景线，我们栏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服务的就是关于住房建设以及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各位来进行交流啊。每天呢，节目当中还为各位开通了参与电话。那今天由于这个特殊原因，电话也没有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FM90.2 来进行收听。另外，大家也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或者。

0: 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上面进行收听收看。我们现在这个栏目呢还正在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留言。今天跟各位说的话题是有关于承重墙啊。首先跟各位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条例，也就是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2024年5月1号就开始施行了。那么很多朋友呢，没有装修的一些朋友可能还关注的不是太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把这部条例里面跟老百姓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一条一条跟大家来说说清楚，对于以后即将要装修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吧。首先我们要说的核心内容呢，核心解读内容呢，我们围绕第一个话题来进行展开。那么这部条例它到底是管的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有疑惑哈，说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哎，现在那么这个条例正式出来以后，对于这个楼上楼下进行装修的话，有了严格性的一些规范。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清楚，说这条例它到底管哪些地方，管哪些人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条例呢？那么首先这部条例管的是咱们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里面的装饰装修活动。哎，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什么意思？就是说城市和农村当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都算是住宅小区。哎，另外呢，纳入物业集中管理的一些商铺、办公楼、公共用房和一些社区配套用房也在管理的范围之内，还有这个抢险救灾临时建筑，还有这个农民自建低层的住宅和这个危险房屋，啊，是不适用这部条例的。什么意思？就是大多数情况就是有人住的地方，哎，有人住的地方，当然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它这个是不在范围之内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要说清楚，就涵盖了一个城市，就是90%以上的住宅吧，90%几吧，差不多啊。那么，说到这个装修，那么装修的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哪些人？那因为你这个房子买到手了，或者是你要进行入住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装修。那装修人指的是谁呢？你有人说那是如果要是公司买的这个房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办公用房啊，什么写字楼啊等等，那么装修的人是谁？装修人就是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你不管你是写字楼也好，不管你是这个买过来租过来，这个是办公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只要是租客要进行装修，只要是这个房屋的这个租客或者是拥有者，就是买房的人要进行装修，必须要取得这个书面同意。如果要是租房的，你必须要经过房东的书面同意，除非合同里面有另外的约定啊，这个是另外一说。这部条例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连云港为什么要专门要立一部法呢？有人就疑惑，就是这个东西说，这个不是应该早就由相关部门来监管吗？确实很多部门呢也是在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百密一疏嘛，对不对？还有就很多地方它是监测不到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装修方面呢，尤其是关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才有了这部条例。那么，为什么连云港专门要立这么一个法呢？主要是最近几年装修引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非法拆除承重墙、乱搭乱建，还有这个穿墙打洞，这些行为经常会发生。那么装修现场的安全隐患呢，确实也是不少的。 但是呢，国家层面又没有专门规范装饰装修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那原来住建部门早在2002年也出台了一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可能时间已太长了，就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管理需要了。因为很多人拥有了这部法规之后，可能就是视而不见啊，就我不管他。哎呀，我很多人就是你看看，装修的人都是非常随意的，有的人尤其是他不懂装饰啊，我要把这个墙拆了，我要把这个怎么改，那个怎么改，甚至比如说有的商铺啊，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往下挖，本来是一层的，结果呢被他挖成了两层，哎，挖得很深。那么这个一挖深呢，对地基啊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对楼上的住宅来说呢有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对于楼上的一些住户来说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这部法律，这个法规，那么是专门针对咱们连云港市，而且出台是比较细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要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八件事装修的时候绝对不能做，也就是在这个法规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体现出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条例的第9条明确禁止的八类行为。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一定要听仔细了，好，一定要听仔细了。第一个就是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楼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最严重的一条，直接关系到整栋楼的安全。啥意思呢？你不要擅自变动。什么叫楼盖啊？楼盖在我理解就是顶层啊，顶层那个盖子，你说哎，我这个顶层。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各位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 FM90.2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2024年连云港市出台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24年出台的办法，哎，不是啊，就是2024年出台的。2024年出台的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条例当中，应该注意的哪些问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我已经把它抽出来，就是对于这个承重墙，哪些地方能动，哪些地方是不能动。刚才跟各位也简要的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这个条例呢。一共给大家列出了8类禁止行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擅自变动房屋楼盖的，还有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条。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比如说你家住顶层，然后你说，哎，我这个顶层我可以是我家的呀，是不是啊？我能不能把这层给它掀掉，顶层掀掉，我给它加高一点，哎，我弄个复式。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哈，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私自这么干。当然我觉得现在买房人呢，尤其是买顶楼的最高的一层的，他一般都不会这么干。那谁说实话，除非就是缺少这个法律意识，他才会这么，有人这么干吗？我估计以前老小区可能会有人这么干啊，老小区因为漏水啊啥的，你给它盖子重新掀掉，这现在是不允许了。这个2024年出台这个条例当中是明确规定，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就是违反防水的标准，把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是阳台改成了卫生间、厨房间。那么有些业主为了增加使用面积，擅自的去改造，结果楼下漏水，哎呀，哗哗的，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纠纷了，是不是？人家给你设计那卫生间就是卫生间，给你设计那厨房就是那厨房，什么管线都给你铺好弄好了，结果你擅自改，对吧？那绝对是不行的哈。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少发生。那如果要是不知道的、不了解、不明了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呢，就不会太注意了。说，哎，我把这个厨房改成这个卧室，对吧？哎，我把厨房移到这儿，是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第三，就是穿层下挖拓展空间、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房屋原来的外观设计的。刚才跟各位也说了，提到过，就是你家是买一层，哎，你说一层反正没人发现吗？我在自家这个屋里面挖土，挖深一点不行吗？挖深一点，对吧？我给它做成一个穿层，哎，就像挖地道似的，多好，是不是啊？你让我买一套房子，结果挖成两套了，那这个绝对也是不允许的啊，绝对不允许的。就现在很多商户他也是私自挖，但在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去评估啊，有的确实是可以少挖一点的，也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吧，要不然很多人家。我看好多人家都挖过，我都见过好几家，

0: 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关规定啊，但是你不能说想挖多深挖多深，说我给它挖成三层，那完蛋了，是不是啊？第四个就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的墙体，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哎，没什么呀，这个阳台是我家的呀，我拆除这阳台的一些什么，这个砖头给它扒掉，不行吗？它也不是承重墙什么的，对吧？一些混凝土的墙体，它不是承重墙啊。这个呢，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其实呢，它也会影响结构安全的，真的。这不是我个人说的啊，这个是这个条例当中明确提出来的，说明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第五个就是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拆了之后楼上楼下之间的隔音和保温都会出现问题。你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有用，哎，我给它拆了，我给它刨了，不行。就是买过房子以后，你整体房屋的架构你基本上就不要动，你需要动肯定要找专业公司或者是专业的人来评估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动啊。第六个就是损害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就是你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是公共设施，哎，你让你一并给拆了，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要记住了。和无障碍设施，那无障碍设施都是为一些什么残疾人呐、啊，或者预留的一些通道啊，或者是其他这，哎，你说这个平时也没有人来，我给它拆了，绝对不行啊、哦！那不是你家的，说拆就拆。还有第七个就是侵占公共空间或者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明明是公家的，你非得要占，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但是老小区的管理都没有办法了。你历史遗留问题，你也不能说咋谁占了是谁家的，对吧？以前老小区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在老小区住过，对吧？有的人他就在楼下那个楼栋里面啊，他明明是公共的空间，他给他弄个盆，弄个门给他锁起来，你说像话不像话？你说让谁看了能舒服，对吧？就是像这种比较自私的人，真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真是的。明明都不是他，人家平时啊，放个婴儿车啊，放个电瓶车啊啥的，就充个电在里面。结果呢，他弄一道铁门，咔给他锁起来了，成了他家，他用的，他把它打开，他不用给他锁起来。你说这像话不像话？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侵占公共空间，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我个人认为就非常恶劣，真是。哪有这样的，就邻里之间就往往会为这些事情发生一些纠纷，然后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是不是？人家不愿跟你计较就算了，你们跟你计较天天不是没好日子过，是不是？哪能天天过安稳日子，对吧？我说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错，各位朋友，对吧？一定要汲取教训啊，就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去惹是生非，对吧？你一旦，我跟你说，那公共空间一旦被你占用，你谁心里面能舒服？这个事我说实话我得多说两句。还有第八个就是影响建筑物结构或者是使用安全的行为，你只要是影响啊都不行。这八条说白就是一条底线，不能影响安全，不能损害别人。那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真的造成了公共部位的损害，你把它弄坏了或者把它刨了，比如把楼下的管道弄坏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条例也是说得非常清楚的，装修人和承揽人要依法修复和赔偿。另外，业务承揽人也就是装修公司有义务提醒和劝告装修人不能做这些禁止的行为。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弄坏了，你说啊，你想我没有法律，你上哪条法律找说让我来赔？我不赔，你不赔现在有法可依了，哎，你不赔不行。你说以前你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啊，现在明确的给你找出来翻出来，你再不赔，我跟你说，你到时候是你给你告上法院，跟你说你不赔强制执行，是不是啊？今天跟各位大概讲了一下哈，一共这八条，哎，就是2024年5月1号起《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那么很重要的这八条。那么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波，我们明天的这个时段。 继续再会啊。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嗯，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以
0: 上前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0: 对，
1: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

0: 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好像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1: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0: 是的，老城区，对，
1: 挺好的，
0: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1: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要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吧。
0: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1: 是的，
0: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金鹿苑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鹿苑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1: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林荫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林荫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0: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1: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27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啊，才能帮你去问到。
0: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1: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0: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1: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直接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0: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是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1: 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0: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

0: 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0: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手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岗没有过呢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岗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它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1: 还
0: 有一些对手办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刚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它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鹿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
1: 很尴尬，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又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0: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1: 对，
0: 我知道。
1: 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个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 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0: 是的啊、哦、所以说
1: 卖给谁，所以
0: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嗯、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
1: 了。
0: 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
1: 嗯、
0: 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嗯、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
1: 嗯、
0: 这个钱没有到您口袋里。
1: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嗯、我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0: 是的，
1: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0: 哎呦那真是扎心，
1: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0: 是的，
1: 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0: 是的，
1: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水电暖气
0: 通了，
1: 哎、嗯，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像之前
0: 就退回来了，
1: 哎，不像之前一样、嗯、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0: 对，
1: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0: 是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0: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
1: 嗯、
0: 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嗯、
1: 哎，我觉得
0: 你说厉不厉害，
1: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
0: 嗯、
1: 对吧，它也是它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0: 是的，
1: 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0: 还是有保障的、嗯、我们进段广告。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0: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嗯、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块，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1: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0: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嗯、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嗯、接送成本很低。
1: 对，
0: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3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
1: 嗯、
0: 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次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 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1: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

0: 学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1: 些。是的，
0: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怡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怡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1: 锦绣江南，
0: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1: 差不多。
0: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1: 那肯定的啊，
0: 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院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1: 是的，
0: 但是呢，康怡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这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1: 售价，
0: 对。就是
1: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看
0: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10000了，
1: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怡华府仓务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0: 不一样，
1: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品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1: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0: 稍微贵一些，
1: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1: 是的，
0: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1: 是的
0: 啊。
1: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 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好，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

0: 指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的需求你是什么？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10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1: 去家德福那边有呀，
0: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1: 那贵啊，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0: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没有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4: 会有
3: 流动的摊点，有些爷，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4: 的，包括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4: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3: 也方便。
4: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哈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3: 1.0，
4: 对。
3: 我得
4: 你
3: 招一点，
4: 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3: 抹一抹。
4: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3: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4: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苍梧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苑，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3: 对，
4: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苑只有院子的贵，是不带院子的都是1万出头，确实是这样，
3: 差不多就1万出头。
4: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6层，1、2层、3、4层，或者是5、6层，他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

0: 蛮好的。
1: 你说的是蝶树？
0: 对，蝶树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零食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拔了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1: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0: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五十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1: 对，好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0: 也有性价比。
1: 然后叠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
0: 你
1: 上主要是北向
0: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1: 那它的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0: 够了，足够了。
1: 完全
0: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1: 哎呀，
0: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1: 哎呀，过得
0: 好横吧？
1: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漫画果山。
0: 就
1: 山
0: 负氧离子满满。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1: SPA 是吧，
0: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1: 你上下走，
0: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1: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0: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呢，也没办法。
1: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0: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1: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段广告吧。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包括他家的叠墅。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0: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1: 哎，来跟你说一下，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3年，我们不讲5年吧，我觉得在这3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0: 是的，
1: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2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2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3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2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新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5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3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3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增蒸石漆啊或者

0: 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是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他就说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精英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精英国际花园，当时精英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精英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1: 这样吧，就是
0: 还有这个逻辑，
1: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陆院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

0: 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到的这个御苑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御苑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金堂花园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种连排，
1: 价格高，
0: 但是它价格肯定是没有陆苑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陆苑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啊，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陆苑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而且它是大集团
1: 晋升，
0: 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陆苑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
0: 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陆苑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堂花园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陆苑。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然后在东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东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东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东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陆苑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东天池你倒是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苑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堂花园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堂花园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堂花园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万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
1: 嗯，
0: 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了。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连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苑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对，
0: 嗯。
1: 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万4左右。我说的是它的 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东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东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福邸同市排屋价格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
0: 啊，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
1: 嗯，
0: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金鹰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金鹰
0: 直播。
1: 嗯。
0: 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金鹰，明天我们上金鹰，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金鹰鹿苑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文字初遇。阅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院风采录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
6: 即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

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

0: 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

0: 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接着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10多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近夜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话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刻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5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代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号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1月3号的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国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 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做出了如下的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即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月5号，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的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一，周恩来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二，鲍尔汉、邓丽群即1月21号或22号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号到达。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必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定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主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10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做了解释。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1月13号，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些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都撤走。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对我们的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 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为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就同意了维新司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1月10号，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的日程，也就是到苏联的各处去看一看。12号，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号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施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1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月17号，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新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他的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他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起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

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时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施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呢？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的署长之后，斯大林说，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是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事，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承诺，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由于不熟悉什么是官方声明，这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的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之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施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毛泽东见他们两个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了什么？不要请他到

0: 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施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从1月22号开始，双方经过多次的会谈，于2月14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2月17号，毛泽东离开莫斯科。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联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然而与此同时，城府极深的斯大林并没有把筹码完全压在共产党一边。苏联驻华大使频频在关内与国民党政府接触。本期节目里接下来将为您讲述苏联曾欲调停中国内战，怕毛泽东成为亚洲铁托。相关内容摘自《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了极大的困难。1948年的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之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示，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止到1948年的12月5号，在该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和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之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和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的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真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展开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斗争，却很有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地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地援助中共，一面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地向国民党官员，包括美国驻华的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1948年的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的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先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

也就是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考虑， 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 一次又一次的商议推迟再商议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地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教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地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 到1949年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部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到了长江的沿岸，半壁江山已然握在手中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呢， 却令人吃惊的，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正如1949年4月 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 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面， 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问声什么是更快。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三集，
4: 一听吴仲甫三个字，魏忠贤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自从半个月前徐显纯、林庸之查清楚吴仲甫就是刺客之后，东厂就一直在追击他，但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竟然失踪了。尽管东厂的情报网络遍布京城、遍布北方、遍布全国的各个州县，但是却没有一个密探打听到吴仲甫的消息。这个人就像肥皂泡突然破裂那样，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魏忠贤知道杨连、王之才也在追查吴仲甫，就想通过调查他们查案的情况来获得情报。但是杨连和王之才二人把调查行动遮盖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东厂无论如何也探听不到一点消息。这些天尽管魏忠贤数次召见徐显纯、林庸之，大发雷霆，施加压力，但是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魏忠贤在偶然之中获得了这个线索，正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了。魏忠贤向童飞询问了与邝某谈话的细节，确信童飞说的是真话，不禁大为高兴。魏忠贤决定打道回府，临走的时候他下令把童飞单独关押，给予优待，但是绝对不许和外人接触。走出诏狱大门，在上官教之前，魏忠贤派一名心腹太监骑着马去通知林庸之，让其火速前往奉圣夫人府邸，就说有机密的事情要交办。等魏忠贤到达自己府邸的时候，林庸之已经在等候了。
5: 去朝圣观。
4: 林庸之一听就害怕了，如果到密室里是议事那倒还好，魏忠贤一般不会在那里动手打人，而去他的寝处就说不准了，打起人来狠辣异常。这一阵儿他屡次劳而无功，一听见舅父召见，心都悬起来了。到了朝圣观，林庸之战战兢兢地重新给魏忠贤行礼，可谁知魏忠贤一反常态。
5: 免了免了，自己人不讲究了吧。告诉你，那个姓吴的线索我摸到了。
4: 魏忠贤很是得意，好一会儿才止住。
5: 林庸之，现在让你独立负责缉拿吴仲甫，把吴仲甫拿获以后，你不必过问了，把犯人押至诏狱关押就是了。这是谋刺皇上的侵犯，需由我奏明皇上以后指派专人审讯。
4: 林庸之当夜就布置东厂的密探对刑部师爷邝醒带的近况进行调查。密探的办事效率是很高的，当林庸之一觉醒过来时，写着千户

0: 林大人亲戚的密信已经放在他卧室外间的书桌上。情报对矿井带的近况表明如下：年过五旬，身体瘦弱，出差受挫，外感风寒，内生热火，寒火交加，郁郁寡欢，脱病不出，隔日就医，郎中上门。林庸之也分析了情况，吴仲甫的踪迹线索东厂根本没有摸到，而杨连、王之才却是走在前头，已经组织过追捕并且将吴拿获，因此东厂要想获得有关情报，只有同受命负责追捕的矿井带接触，从他的嘴里掏取情报为东厂所用。林庸之就着手做绑架矿井带的准备工作，他先打算带人到矿师爷家里下手，但是一打听说矿井带住在刑部衙门的隔壁，刑部的执勤士兵站在衙门前就像站在他家的门口一样，这就无法行动了。于是他另打主意，把矿井带从家里引出来。怎么引？这就要仰仗那位给矿师爷看病的郎中了。那位郎中姓徐，从他曾祖父开始就已经在做郎中了，传到他这一辈儿已经是第四代。几年前徐郎中曾卷入了一桩案件，幸亏矿井带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免除了牢狱之灾。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就成了朋友，矿井带对徐郎中是极为信任，凡是自己或者家人患病必请徐郎中来诊疗。这一天下午，徐郎中又去矿家为矿师爷诊脉开方之后，两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这才告辞。徐郎中刚到家，突然闯进几个人，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先把全家人都集中到一间屋看起来，然后把这位徐郎中扯到了另一间屋。
1: 郎中，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本人正要请教。
1: 我们是东厂衙门的。
0: 一听是东厂，徐郎中害怕了。东厂抓人处置人不必按照大明律法那一套，因此矿井带帮不上忙，他的口气马上就软了下来。
2: 本人行医为生，一向安分守己，从不为非作歹啊。
1: 少啰嗦，行长马上修书一封写给刑部事业矿井带，就说你出诊回家不慎跌伤了脚无法行走，刚才诊脉开方似有疑问，让他速来这里复诊，听明白了吗？
2: 好，我知道了。好。
0: 徐郎中一听顿时明白东厂要动矿井带的脑筋了，他有心不答应但是不敢，念及自身以及全家的身家性命，他只好点头。当下他照着对方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交给对方看过，然后封了口，那个小头目就派人送往矿家。矿井带根本就没有想到东厂会这么快把主意打到他的头上来。接到徐郎中的信，他毫不怀疑，当下整了整衣冠，换了双鞋子，匆匆出门。这一去目的地竟是东厂。
1: 哈哈哈！矿师爷，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在下钦佩之至啊。
3: 这里是。

0: 这里是东厂，哈哈哈哈，本处房舍狭小，陈设简陋，比不上刑部的衙门气派啊。阁下是哪位啊？本人是林庸之，在东厂任千户之职。哦，原来是林千户，魏产公的外甥，况某失敬啊。
1: 请问，钱护大人为何把我弄到这东厂来呢？
2: 把邝师爷请来，主要是想请你给咱东厂的刑具提些改进的看法。来人，
3: 在，
1: 送邝师爷去参观参观。
4: 是。
2: 马上上来两个身高体大的厂役，二话不说，一左一右，斜着邝行带就往刑堂去。 邝师爷，请吗？也就是过了半支香的功夫，邝醒带又被拖回来了。林庸之留心看了看他，虽然是强作镇定，但是一双眼睛里已经透着难以掩饰的惊恐之状。林庸之暗自得意，把这老家伙吓一吓，肯定会有效果。果然。
1: 重新坐下之后，邝醒带不等他开口，自己先发问了：“
5: 林千户，实话实说吧，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哈哈哈哈，邝师爷，你真是个明白人，去刑堂兜上一圈，就什么都猜到了。是这么一桩事儿，你把率人追缉吴仲甫得而复失的全过程。”
2: 讲一遍吧，就这事儿嘛。啊，就这事儿，你讲完以后，我马上派人送你回家。当然，如果有半句虚言，东厂会记着你的。邝醒带有点意外，他不知道东厂插手这事儿的背景，只道是林庸之为了收集情报，向魏忠贤交差呢。于是，邝醒带。
1: 就把追缉吴仲甫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那你回北京以后，又有新的线索了吗？
5: 没有，至少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刑部。
1: 啊，好吧，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东厂办事一向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这就送你回去。
2: 林庸之派密探送走了邝醒带之后，一个人在室内沉思了一会儿，命人叫来了自己的助手东厂副千户毕长青，让他悄悄地集中数十名厂役，一律身穿便服，到京城内外的各个地方秘密查访已经变成麻脸的吴仲甫。一有消息，不管是什么时候，即刻来报。
6: 林大人，吴仲甫是从京城逃出去的。
1: 怎么又会自投罗网，窝进来了呢？这小子在三河县逃跑以后，这邝醒带马上派人骑马去衙门报信，让封住各要道口，结果在和通州的交界处发现了那匹被他骑走的马，所以可以断定，这吴仲甫必然是偷京城而来。可是刑部衙门那些捕快怎么不查访啊？
5: 嘿。
2: 你怎么就知道他们不查访？我估计刑部肯定也在查访，所以我们要迅速行动，一定要抢在刑部的前头，把吴仲甫拿获。毕长青被说服了，当下点了80名厂役，化妆成三教九流的人物，亲自带着外出查访。就这样，东厂一连查访了三天。 那些厂役走遍了京城内外的每条大街小巷，跟踪抓捕的马脸汉子不下300个，但仔仔细细的辨别下来，没有一个是吴仲甫。副千总毕长青身先士卒，三天下脚底都打了泡，垂头丧气的跑到林庸之的家里来诉苦，言语中不乏指责千户大人瞎指挥。林庸之听了，并不恼火，他客客气气的招呼毕长青坐下。 并且亲自给他沏茶，等毕长青一杯茶喝下肚子，火气渐渐消退了，他又取过了一锭10两重的金元宝递了过去，以此作为跑了3天的报酬。吴仲甫是否真的在京城里，林庸之自己也吃不准。别看他3天前对毕长青说的振振有词，其实那都是凭直觉。这3天里， 这种直觉是越来越强烈的困扰着他，以致使他产生了许多与之连贯的幻想。他幻想自己擒获了钦犯，魏忠贤大喜，赏给他许多金银珠宝。魏忠贤因此而被天启皇帝封了王，克巴巴成为了诰命夫人，还赏给他10名美女。 天启皇帝因他拿获钦犯而给予封赏，他想着想着，只想得眼前充满了粉色和红色，那是无数翩翩起舞的美女在他的身边环绕，使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惬意。然而，当他从幻觉中醒来的时候，

0: 我想了一会儿，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1: 哦，哎，你们查过寺庙道观了吗？
2: 嗯，没有。
1: 查查查，去寺庙道观查。
2: 是。
0: 这一查，查了两天半，80名场役分头密查了京城内外108座寺庙道观，还是没发现吴仲甫的踪迹。这一回，林庸之没谱了，他的那种直觉也一下子都消失了。一时间，全部的思维都转到了如何向厂公爷交代上。他一个人待在家中的客厅里，想了好一阵子，也没个主意。偏偏在这个时候，奉圣夫人府又派来了一个太监，捎来了魏忠贤的口谕：
3: 抓紧查缉侵犯，不得有误。
0: 林庸之垂着头，听着太监一字一声地传达着魏忠贤的口谕，觉得那声音就像一根根钢针直刺耳骨，扎得太阳穴有点隐痛。他表面上不便表示，心里却在嘀咕：
1: 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男不男女不女的。哎，女。
0: 林庸之的思维突然鬼使神差般的停留在那个女字上，大脑深处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1: 哦，这吴仲甫会不会男扮女装藏身在尼姑庵里？哦，
0: 一时间这个念头就像是一枚钉子牢牢地钉在那儿，令林庸之的思维渐渐凝固在那个念头上。几年来的特务经验告诉他，但凡有可能就要去查一查。现在其他处所都查过，只有尼姑庵未曾查过，应该去查一查。送走了太监之后，林庸之吩咐备轿，送他去东厂赵玉。到了那儿，镇御司提督薛宗侃正要备轿回家，见林千户到了，不能不接待。林千户倒也干脆，也不说客套话，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4: 不久前补送的那些杨柳青妓院的婊子们全部开市，开市前同他们进行一次秘密训话，现在就请把他们悉数开到提堂。薛大人，你是回避还是早点回家，就请自便吧。
0: 薛宗侃听出了话音，自知回避为妙，他乐不得早点回家呢，当下下达了命令，告辞而去。片刻功夫，那20多名妓女就被狱卒押到了提堂。这些可怜的姑娘，自进了赵狱以来，每个人都尝过了东厂刑的滋味，这时候又被弄出来，直到又要受刑了，一个个哭哭啼啼，胆战心惊。等听林庸之说要宣布释放他们，这些人高兴地一起磕头谢恩。
5: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0: 紧接着，林庸之向他们交代了任务：
4: 你们听着，出狱以后不许洗澡、梳妆、换衣服，就照现在的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每个人背一副破篮破碗打狗棍子，摇身一变变成个叫唤婆子，分头去京城里面大大小小的尼姑庵去讨饭。这讨饭是假，查访是真。查访一个男扮女装的假尼姑，一旦发现可疑的人，不必惊动，出庵以后只要把打狗棍在地上敲3下，就会有场役过来把你们领到隐蔽的地方去禀报。谁如果违反命令或者玩忽职守，走漏风声了，那就要被重新拿下，关进监狱里面，永远不开市。你们听明白没有？
0: 这些妓女们饱尝了赵狱之苦，这个时候只要是能跳出火坑， 随便叫他们干

0: 干什么都行。林庸之让狱卒开了后门，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放了出去，每出去一个，背后就跟上了一个穿便衣的场役，就像是他们的影子一样，昼夜跟踪，直至接到林庸之让撤回的命令为止。林庸之的这一招棋竟然走准了。第二天下午，一个妓女向场役密报，
1: 福寿安立新来了个尼姑，看那样子很像个男的。
0: 场役马上把这个情报报告给林庸之。林庸之一听如获至宝，也不管情报是否确凿，二话不说调集了100名锦衣卫、50名场役，唯恐出纰漏，又临时从镖行请了10名武艺高强的镖师，一行人马飞似的直奔皇城根，把个福寿庵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时候，庵内的尼姑们正在膳堂进晚餐，10名镖师打头阵越墙而入，直扑膳堂，把那个尼姑抓住了。随后跟进的场役围住了被捕者，当场一验，果然是吴仲甫。林庸之在庵外得到报告，喜得咧嘴大笑。
2: 哎呀，这回我可是交好运了、啊、这回老子交好运了、啊、
0: 当时不但林庸之自己，就是魏忠贤以及所有认识林庸之的人都没有想到，吴仲甫的被擒给林庸之这个东厂千户带来的竟是灭顶之灾。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四集。
4: 侵犯吴仲甫独自坐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是东厂赵玉旁边的一个静悄悄的庭院，是专为厂工魏宗贤建造的。但是魏厂工从未来过这儿，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手下那些善于拍马奉承的角色为他建造了这样一个精致小巧的庭院。吴仲甫从窗口望出去，院内有假山、池塘、垂柳、雕栏，碧悠悠的青天映在水里。他很想走出去看看，把手泡在水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温柔。但是如今连这个微小的愿望都实现不了，他的手脚都被扣上了用抱金特制成的软套套里，另一端锁在了柱子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据说这种戒具是东厂特制的，制成之后曾经专门去绑过老虎，老虎竭力挣扎那都无济于事。您想想，连老虎都挣不断的器具，他当然也别想动脑筋了。吴仲甫微叹了一口气，抬脸仰望着森森的院墙，心里面又是一阵的惆怅。这个院墙隔断了春天，也隔断了人世。三月天，黄鹂低鸣，飞絮蒙蒙，粉红的桃花开得正茂盛，蜜蜂在花间缭绕飞舞。昨天他刚刚被拿货的时候，他以为会被投进诏狱，接受夜审，品尝一下东厂刑的滋味。但是不知为什么，东厂并没有动他，只是把他囚在这个庭院里。他已经在凳子上坐了整整一夜，口渴了，肚子饿了，没人管他。清晨来了又去，太阳升得两杆子高了，还是没人来看他一眼。
5: 这都一夜了，怎么没人理我呀？啊，这又渴又饿的，难道东厂这帮龟孙子要把老子饿死在这里啊？
4: 一阵微风拂进室内，携着一股韭菜的香味儿。吴仲甫贪婪地鼓动着鼻翼，尽量把那香味吸进自己的肚子。也许连这种机会他也是最后一次了。他突然听到了脚步声，正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瞬间，吴仲甫感到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了，脸也一阵阵的发热。这是紧张恐惧的反应，尽管他从被拿货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当死神的脚步向他逼近的时候，他仍然感到突然。奇怪的是，脚步声渐近，酒肉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
5: 怎么有肉香和酒味儿？难道不是来杀我的， 还想请我吃喝一顿。
4: 突然门开了，进来四个场役，穿的都是内勤杂役的天蓝色的衣服。三个人手里提着食盒，一个人双手捧着一坛子酒。吴仲甫是什么人？锦衣卫的军官。他知道东厂的场役有外役和内役之分。外役专管刺探情报，杀人抓人用刑，内役则管杂物管理看守。现在看来，进来的是内役。这么说，他一时还死不了。反正有的吃就吃一顿，有的喝就喝一顿。场役在吴仲甫的面前停下了，把食盒打开，把一样样荤素搭配的菜肴往桌上摆，足足有十样之多。吴仲甫正看得眼睛发直，忽然门口有人在打哈哈，他连忙一转脸，是东厂千户林庸之。吴仲甫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5: 不好，这可能是断魂酒，吃了以后可能要杀头了，否则林庸之来干什么？
3: 吴教头你好啊，这一夜没吃东西，肚子饿了吧？
5: 吴某拜见林千户。
3: 哈哈哈哈，哎，我来陪你喝几杯，这手扣的还可以拿筷子吧。好，吴教头，为你洗尘压惊，干杯。
5: 好，喝。
4: 此时的吴仲甫早已经是饥肠辘辘，当下就大吃大喝起来。
5: 喝。
4: 两个场役站在他的身旁，手忙脚乱地给他斟酒夹菜。林庸之喝得不多，吃得更少，他所感兴趣的是看吴仲甫狼吞虎咽，他希望吴仲甫吃得快些，吃得满意些，这样他就可以走下一步棋了。昨天晚上吴仲甫被捕之后，林庸之将他押解在这儿，然后兴高采烈地去奉圣夫人府向魏忠贤报喜，不料扑了个空，魏忠贤不在，和克巴巴奉旨进宫去了。据说是天启皇帝请他们用晚膳，几时回府还说不准。林庸之觉得有些扫兴，就回到了自己的府里，想先填填肚子再去等魏忠贤。他的妻子听说拿获了钦犯，就亲自下厨烧了几个好菜，陪着丈夫喝酒庆功。这个林庸之啊，惧内怕老婆，见妻子陪自己喝酒，不禁受宠若惊，多喝了那么几杯，结果就闹了个酩酊大醉，躺下便睡。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林庸之突然想起了侵犯，马上又去奉圣夫人的府邸，但是魏忠贤还没有起床。他等了一会儿，我为何不趁此机会先去审讯吴仲甫？想着想着，他就背上轿子来到了赵狱。一路上林庸之想起来魏忠贤曾经交代过，要他拿获侵犯之后不必审讯，关押起来就行，由他奏明了朝廷，指派专人审讯，不禁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去审讯，我就和吴仲甫扯谈扯谈。长公爷没有说过不准和侵犯说话，这不算什么欺上瞒公吧？这样一想，林庸之就完全放心了。到了赵狱，林庸之得知吴仲甫被捕之后还未进过水米，既怕把他惹恼了不肯说话，又怕饿坏了不好向长公交代，就吩咐准备一桌像样的酒席给送过去。林庸之看着吴仲甫一口气儿喝了十来杯酒，吃了几盘子肉食，心想开口讯问的时候到了，于是命身边的场役都出去， 自己把位置向他移近了一些，亲自给吴仲甫斟了一杯酒。
3: 吴家草，你是一个大英雄，林某敬你一杯。
5: 我是朝廷限期捉拿的钦犯，算什么英雄？
3: 吴家草，你究竟做了什么案子，竟然成了钦犯？能不能说给林某听听？
4: 吴仲甫喝干了杯中的酒，开始叙述那桩巨案。

这是前年八月中的事儿。那时候，光宗皇帝病势沉重，眼看的就要上了黄泉路了。这事儿与外面倒也没什么影响，可是宫内却乱了套了。说穿了，就是福王和东宫太子争着继位。这福王在洛阳。 一时还回不来，他的生母正太贵妃可就慌了神了。光宗皇帝一伸腿，东宫太子如果随即登基继位，福王赶回来那也是白搭呀。福王是光宗皇帝的第三个弟弟，按皇家惯例，根本就不该继位。 可东宫太子一坐龙庭，那你争也就没法争了，怎么办呢？那正太贵妃和李选侍就合计下来，决定把东宫太子给干掉。太子一死，福王就可以抢到皇帝的位置。东宫太子的弟弟信王当时还小。 争不过福王，这样，正太贵妃和李选侍就让他们的心腹，当时的乾清宫掌事太监魏朝物色下手的人。魏朝考虑了几个人，都觉得不中意，不是不可靠，就是功夫太软。后来，他们不知怎么就想到我的头上来了，就来找我。 先请我在六里桥那边的红星楼喝酒，然后又送给我百两黄金，这才。

0: 延明要干的事儿，说事成之后另有重赏。我一听让我去行刺东宫太子，当时我吓坏了，怎么也不敢答应。魏超说此事单干无妨，干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干必有杀身之祸。
1: 哦，
0: 我就问这话怎么说，魏超透露了一句，这招棋为求稳妥安排了两步，一是派我去刺杀，二是派他的义子去下手，这样东宫太子就必死无疑，太子出去了必是福王继位，我要不干那还有我的生路吗？啊，就这样我就
2: 什么？
3: 林庸之打断了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惊骇。
2: 你说什么？魏朝说派他的义子下手？
0: 对，魏朝对我说过，是说派他的义子去下手。
2: 啊，他说他义子是谁了吗？
0: 没有，他没说，我也就没问。
3: 林庸之呼出了一口长气，重新坐了起来。他已经没有心思在这儿待下去了，也没有兴趣听吴仲甫往下说了，他要找个无人打扰的僻静处好好的想一想。
2: 来人呐，
4: 小的在。
2: 我出去一下，你给吴教头斟酒布菜，不得怠慢。
4: 遵命。
3: 林庸之走出屋子，转到了后面，在亭子里坐下。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随随便便所做的审讯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吴仲甫所供述的魏朝派他的义子下手刺杀东宫太子，这义子不是魏忠贤吗？想到这儿，林庸之的背脊上渗出了冷汗。
2: 他妈的，幸亏我想出来提审吴仲甫，否则这家伙对钦差审讯官员口无遮拦的这么一说，人家必定要追查，这一查就会查出舅父啊，他老人家也得打入诏狱凌迟而死，连我这个外甥也要掉脑袋啊。现在这当务之急是要封住吴仲甫的口，否则的话，只要他向任何人吐露文思，这事就大了。怎么封法呢？哄他改口不行，这不但靠不住，而且还会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后果呀。这
3: 林庸之冥思苦想，又想出了第二个办法，那就是杀了吴仲甫灭口。这个法子实施起来倒不难，反正吴仲甫现在在林庸之的手里，只是不大好向外面交代，而且也难以承担责任。擅杀侵犯这个罪名到了朝堂上议起来可大可小，大起来就得掉脑袋，看来还是不杀为好。第三个办法是对吴仲甫施以东厂刑中最厉害的几种核心刑罚中的一种刑，叫割舌之刑，把这个家伙的舌头割下去，看他还能不能说话。林庸之又想了想，决定实施第三个办法。当林庸之重新走进室内的时候，吴仲甫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0: 哦，林千户，这顿酒席实在是不错，在下表示感激之意啊。
2: 哎，吴教头，这是奉魏厂公之命对你实施优待，从今天开始每餐都是这样。
0: 好，多谢多谢。吴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要时时记着魏厂公和林千户的恩德。
2: 来人，
4: 在，
2: 去把残席撤了，给吴教头沏个好茶。
4: 是。
3: 厂役答应一声，手脚利索地撤去了桌上的残羹剩菜。刚擦完桌子，门外

0: 就有人端来了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一壶茶，一个精致的黑色描金线的茶杯。先前酒杯有两个，现在茶杯只有一个，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预示着事态将产生蜕变。但吴仲甫的头脑已经被酒精给搅糊涂了，不但没想想，甚至连注意都没注意到。场义站在他的旁边，给他倒了一杯茶，他马上迫不及待地抓了过去，凑到嘴边就喝。这茶不烫不凉，温度正好，吴仲甫口已经渴了，一饮而尽。
1: 这茶好像有点怪味儿啊。
2: 啊，可能是茶叶日子放久了吧。
1: 不对，我这舌头怎么有点麻呀？
0: 这就是吴仲甫作为健全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突然喉咙里像塞进了一块红火炭似的，烫得无法忍受，只好尽量把舌头往外伸，就像三伏天的狗那样。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林庸之给自己喝的茶里面放了药。一瞬间，吴仲甫的心头涌上了一股遭人愚弄的愤怒，一种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感而形成的恐怖，使他愤怒地睁大了眼睛，狠狠地盯着林庸之。而此时的林庸之正笑吟吟地指着吴仲甫：“
2: 导演，导演。”
0: 吴仲甫真的感觉一阵头晕目眩，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跟着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2: 来人呐！
3: 在。
0: 两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场役应声走进了屋里，一个手持锋利的弯骨刀，另一个端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青色瓷盘。两个人走到吴仲甫的身边蹲下，拿弯骨刀的场役一手持刀，一手伸出两个手指捏住了吴仲甫伸在外面的舌头。只见刀光一闪，青色瓷盘里就多了一截猩红的滴着血的东西。当林庸之如释重负地来见魏长公的时候，魏忠贤正在朝圣观里面搂着一丝不挂的克巴巴尽情地调笑。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伸。

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 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 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金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0: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9: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5: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9: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5: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9: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5: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9: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3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5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5: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8: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5: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8: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5: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8: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5: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8: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5: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8: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5: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8: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5: 哎，帅哥请留步。
8: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

0: 继续往前走。
1: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0: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4: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4: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5: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4: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5: 我没有捕鼠器。
4: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5: 我家里没有面包。
4: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5: 火腿也没有。
4: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5: 没有。
4: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0: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0: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
4: 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1: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0: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1: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0: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1: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1: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0: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1: 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6: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

0: 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神。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

0: 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啊，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0: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1: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0: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1: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0: 哎，不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1: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住，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0: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白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是，
0: 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他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你这个身
1: 体会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
0: 哎，对，就受

0: 害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
1: 是的。
0: 嗯，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
0: 嗯，
1: 远比你花这种20000-30000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的要更加的舒适实在，
0: 嗯，
1: 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嘿嘿，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
0: 嗯，
1: 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1: 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
0: 嗯，
1: 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手工设计啊，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啊，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也花不了太多的钱，
0: 嗯，
1: 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
0: 嗯，
1: 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0: 嗯，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1: 它体量大，
0: 嗯，
1: 体量特别多，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是全屋定制，嗯
1: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0: 嗯，
1: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0: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了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1: 对。
0: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1: 不舒服啊！
0: 哎呀，是的，嗯，这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1: 像我就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
0: 啊，
1: 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0: 哎，对，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1: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
0: 嗯，
1: 对吧？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
0: 嗯，
1: 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
0: 嗯，
1: 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
0: 嗯，
1: 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 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配一杯冰饮料，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0: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1: 对，
0: 使用
1: 上会相对来说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又不敢去做，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0: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1: 对，
0: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1: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这跟每个人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0: 哎，是的，
1: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0: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个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1: 都能听得清楚，
0: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1: 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0: 哎，是的。那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1: 入户门，对，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它里面填充。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1: 嗯，对，
0: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1: 这个是值得换的。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因为我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很多男士对吧，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的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1: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0: 对，
1: 所以
0: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
1: 光。哎，就说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0: 油烟机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0: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他会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1: 哎，
0: 对，
1: 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0: 对，
1: 对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0: 对，
1: 你就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1: 哎，
0: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1: 嗯
0: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它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

0: 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1: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给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0: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1: 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也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个金属的架子
0: 啊
1: 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0: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1: 哎，对，但是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1: 哎，
0: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就这样的感受。
1: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非常好找。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幕室面的这种造型背景。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我就会给他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他这种是对他来讲是需要的，他也是有这个预算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他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他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它放置很多的它的一些电器设备、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它的这些细节把控好的情况下啊，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它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0: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1: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0: 对，不刺眼。
1: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 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您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0: 对，
1: 嗯，就是三院的斜对面。嗯，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
1: 嗯、
0: 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公益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广播科普节目健康连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健康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人群的诉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

0: 它理念传递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心啊，烧心了，我们要小心。哎，我们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常见的一种疾病啊？要警惕，是不是发生了食道裂孔疝？啊，在这儿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非常的贴心，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您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啊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3，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将请专业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当然了，您说我以上的方式都不方便，您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我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不知道您经历过没有啊？刚吃完饭，我们的胸口呢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烧，酸水一股一股的往上涌，或者是半夜我们睡得正香，突然就被一股酸水呛醒了，啊，喉咙火辣辣的疼，啊，很多人遇到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啊，都跟琪姐一样，哎，是不是咱们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咱们吃点这个治酸的胃药来对付一下啊。胸口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就怀疑，哎呀，我得上医院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反反复复的症状，它是不是可能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疾病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党支部书记、行政科主任赵海涛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呢，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进修学习，获得微创双重准入资格。他能熟练地开展胃肠、肝胆、甲乳各类科的手术，在诸多这个腹腔镜微创手术方面那就更加熟练，成绩斐然，更是在我们连云港是率先开展了腹腔镜下腹股沟疝的修补术啊，这些前沿的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赵主任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这个藏在我们胸口里的健康隐患——食道裂孔疝。好，首先欢迎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赵海涛，很高兴呢能够通过这个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食道裂孔疝这个话题。说实话呢，这个毛病呢在门诊上还是蛮常见的，但是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人却不多。
0: 哎，的确是这样，好像我们这个觉得反酸它就不是病啊，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感觉当中啊，就是认为总结一下，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吃碳水吃多了呀，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说我是不是吃韭菜吃多了呀，我吃的这种烧心的啊，吃了这个薯类的，容易这个反酸烧心的这个食物多了，很少会去想到这个它是一个病，更不可能会想到这个食道裂孔疝啊。我其实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听起来还挺点有点拗口啊，感觉和我们的生活挺远的，但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呢一点也不远，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您一听就明白。咱们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人体胸腔和腹腔想象成上下两层楼，隔肌呢就是分隔这两层楼的地板，在这个地板上呢有一个天然的小洞，这个小洞就叫食道裂孔。食管呢就是通过这个小洞，然后呢把食物从楼上的口腔传送到楼下的胃里边。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洞呢是大小刚刚好，就像一扇关的就是很紧的活板门，胃呢就是乖乖的带到楼下的腹腔里，各司其职。但是呢当这扇活板门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变得松了变得大了。

0: 部分胃呢，就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从这个缝里边钻到胸腔，这个呢就叫食道里孔疝。你想啊，胃呢本来是在腹腔里边好好待着的，但是腹腔里边呢有压力，胸腔里边呢是负压，胃呢一旦钻上去以后呢，就说胃里边的这些胃酸啊、胃内容物啊，就是很容易顺着食管反流到口腔，再加上胃的位置上移以后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的那个阀门呢叫贲门，这个角度也改变了，关也关不严实了，所以呢这种反酸啊、烧心的这些症状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移动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门它关不严了哈，出问题了。那就是，那赵主任，既然这个病这么隐蔽，它通常一般会有什么表现？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偶尔的反一次胃，就是反酸一次，和普通的胃病、心脏病，它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想提醒大家的一点。食道裂孔疝呢，最常见的症状，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反酸，还有一个烧心。这种烧心感呢，就像胸口后面有一团火在烤，从胸口呢一直烧到喉咙眼。很多患者呢还会有这个嗳气啊，就说不停的这种打嗝。有些人呢可能觉得这种吞咽困难，特别是吃，比如说干硬的这种东西啊，好像东西啊卡在胸口一样。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慢性咳嗽，尤其是比如说晚上平躺的时候，这种咳的症状会更明显。比如说看了呼吸科啊，吃了好多止咳药啊，效果都不是很好，啊，最麻烦的呢是胸痛，这种胸痛的位置呢有点类似于这种心绞痛啊，很多病人都是在胸骨后啊，或者是心前区啊，有时候还会向左肩啊、后背放射，不少患者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坏了，心脏出问题了。急急忙忙的跑到心内科做心电图啊、心肌酶啊，结果都正常，虚惊一场。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反反复复烧心了很多年，一直按照胃炎啊、胃溃疡治疗，胃药吃了一箩筐，一坏好一坏坏，但是呢就是断不了根，这个辗转了好几年啊，最后呢做了胃镜 CT 啊，发现这个原来是食道裂孔疝才作怪。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胃病总是治不好，或者是心脏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然就这不妨呢换个思路考虑一下，这是不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在捣乱啊。
1: 啊，其实这个不要说这个症状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啊。我前几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吃饱了之后我一弯腰它疼了，就是前后胸骨疼，
0: 对
1: 啊，非常的痛苦啊，就是一开始很紧张，就是拍一拍也不缓解，那就马上去医院，就各种的检查，结果就是啥也没有啊，你没有任何问题，
0: 就是脑袋里面要有这根弦，不能就摁住一个方向就一直考虑下去，
1: 就是不能仅去查这个心脏，对吧？当然是
0: 要考虑
1: 查心脏，查心脏是没错的啊，这个首选的，因为这个心源性的猝死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还是要再查一个什么胃镜，
0: 就是先排除危险性大的问题，首先是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呢排除这个常见的这些检查，比如说这个什么 CT 啊、胃镜啊，这个东西一查就基本上就是诊断可以明确。
1: 其实我们的胃镜可以就完全发现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食道裂孔疝吗？
0: 胃镜可以看得更清楚，它可以看到这个食管中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如果是发现有什么东西，它还可以做活检。
1: 哦，是这样的。
0: CT 呢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损害，就是人躺到这个 CT 的检查床上面，就是很快能查出来这个结果。
1: 哎，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您要是去查这个做这个心电图或者心肌酶，如果再是急诊科，那还是可以查一下 CT 的，对吧？
0: 都可以，
1: 这个 CT 更方便一点，
0: 对，很方便，现在很方便。
1: 其实我们去每次去查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你要跟这个请这个外科急诊科的医生来给帮您做一下，您说一下啊，是不是？是不是要提醒一下医生？
0: 是的，是的。
1: 我有可能是不是得了这个病？
0: 是的，是的。虽然医院的分诊的这个医护人员很重要，但是你自己掌握这个知识会更好。
1: 哎，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更便利啊，
0: 对的，
1: 就是更精准。就是另外呢，如果举例说明，我们发生过这个问题啊，就曾经发生过，但现在不查，就是我不发生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好了呢？
0: 这种问题呢？症状的烧心啊、胸痛这种症状可以反反复复发作，它不是说发一次就算的。
1: 哦，它是反复发作的。
0: 对，反复发作，对。
1: 啊、哦，好。
0: 它因为它器质性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我们掌握刚刚赵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知识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在生活中啊，哪些人更容易被这种疾病盯上？
0: 临床上呢，一般呢以下几种人群容易发生。首先呢，就是中老年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膈肌上这个活板门啊，它周边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都会松弛，
1: 嗯，
0: 就像皮筋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弹性也会变差，这个自然门就关不紧了。第二种呢，就是肥胖的人群，今天呢可能还有那个两个科普的，就关于讲肥胖这个东西。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食道裂孔上加上去呢？它这个跟肥胖关系也非常紧密，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腹部的脂肪呢，多了以后呢，腹腔的压力自然就会升高，相当于不停的给这个腹腔里面、胃里面加压，把这个胃往胸腔推。第三类病人呢，就是长期腹压增高的这些人啊，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慢性咳嗽啊，习惯性的便秘啊，用力排便啊，包括一些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这些患者，长期的弯腰啊、劳作啊，甚至一些比如说健身的爱好者，就是比如说这举哑铃啊，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都会给这个膈肌造成这种持续性的压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怀孕的病人中后期，子宫变大的腹腔压力增高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食道裂孔疝。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分娩以后呢，这种情况一般绝大部分人病人能够自行缓解。还有一类病人呢，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病人，经常容易暴饮暴食啊，睡前进食啊，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高脂的这些，长期的吸烟饮酒，这个呢原因都会比较严重的削弱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功能，会加重这种反流，久而久之呢也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这个食道裂孔疝。
1: 嗯，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食道裂孔疝最容易关照哪些人啊，这个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了。先来看看啊，中老年人啊，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我们自然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就是什么，它的弹性啊，我们就是这个韧性没有那么好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松弛了那就变差了。第二呢，就是肥胖人群，所以说胖，为什么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啊，就这个原因，对吧？
0: 对
1: 啊，一胖毁所有，
0: 就是主推这块体重管理啊，
1: 哎，
0: 各个地方医院医疗机构啊都是专门建这个体重管理中心，全民控制体重。
1: 哎，健康管理首先从减重开始啊。还有就是长期腹压高的，就是长期慢性咳嗽啊。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我觉得赵主任刚刚也讲了一个细节，不要认为你一躺下来就咳嗽的这些人是因为我们的肺部有问题，有可能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对吧，引发的这个问题。

0: 还有这个便秘，用力排便的，这个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啊，弯腰劳作的，那就是我们看一看您的这个工作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健身爱好者，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认为这个爱好健身的人身体都健康，这个也是容易。
1: 这个有时候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看这个问题。健身呢，一部分情况呢，它可能会肌肉啊、组织啊，它这个强度会增加；另外方面呢，它可能腹腔压力也会增高。
0: 哦，对，那就是自己要注意了。一旦发生上面这些情况呢，就要去。那我们应该到哪个科室去？这个去挂号去查这个问题？
1: 食道内孔疝呢，原则上，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一块，就是最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
0: 啊，最终的
1: 这个手术呢是在普通外科做的，或者是上腹壁外科更精细一点。一般来说呢，在像我们连岗中院就是普外科首诊接这些病，然后需要做什么检查，我们来进一步再筛查。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看这个科室也很重要啊。
1: 对，不能挂错科。
0: 哎，好，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就要说一说这个肥胖了和不良生活习惯。那你看啊，如果已经出现了我们上述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咱们就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发生什么后果？
1: 这是我想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食道内孔疝呢，本身呢，它这个可能不是急症，但是它带来的胃食管反流，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然后危害呢是循序渐进、逐渐积累的，有些损害呢是不可逆的。
0: 嗯，
1: 咱们来捋一捋这个链条哈。最开始呢，首先是反流的这个胃酸呢，只是刺激这个食管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只是就是发红啊、水肿啊，但是这个再进一步炎症呢，会反复发作，形成溃疡、糜烂啊，吞咽时候疼痛。再往下发展呢，就是食管黏膜在这种长期的浸泡在这种胃酸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种叫的 Barrett 食管的病理改变。有的人这个读这个叫巴雷特食管，有一种巴雷特机这个狙击枪，这个可能记起来好记一点。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食管下段它是正常是鳞状上皮，被胃酸啊，它是不耐酸的，被胃酸呢腐蚀成了柱状上皮，这是一种明确的癌前期的病变，意味着它就是有一定的几率进一步发展为食管的腺癌啊。
0: 哎呦，我们这个要注意了啊，就是咱们覆盖咱们食道下半部分呢是鳞状上皮啊，这个一被胃酸一腐蚀，它就改变它的形状了，对吧？
1: 对，
0: 就柱状上皮了。就是
1: 正常的胃的黏膜呢，它是正常生理的，它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胃的这种结构，然后食管呢，它是没有这种耐胃酸的东西，所以说经常反流以后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病。
0: 那就是癌前病变了，就是其实食道癌也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啊。
1: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反复的炎症呢，还会导致食管的狭窄啊、变硬啊，管腔变硬、变窄以后呢，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吃干饭这种困难。

0: 发展到最后喝粥喝水都困难。还有呢，这个食管黏膜糜烂后呢，会出现这种慢性的隐性的出血。
1: 嗯，
0: 患者呢可能感觉不到明显的这种呕血，但长期下来会导致这种缺铁性的贫血。
1: 嗯，
0: 出现乏力啊、头晕啊、面色苍白啊这些。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危害，比如说误吸。误吸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晚上平躺的时候，反流的这个胃酸、胃内容物可能会被吸入到气管或者肺里边，引起反复的吸入性的肺炎啊、肺脓肿啊，或者是诱发加重哮喘。临床上就是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老病号，这个病人呢就是反复咳嗽哮喘，几十年都治不好，最后呢发现根源竟然在这个胃里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泛酸啊、烧心啊当成一种小毛病，它背后呢千年的一条就是从炎症到癌变的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路径。
1: 这个的的确确呢是触目惊心的啊。那么咱们在这儿说了，赵主任，如果我们开始怀疑了，你看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自己有发生过一两次夜里惊醒啊，这个食道管反流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是应该到哪些医院去做检查，做哪些检查才能够确诊咱们这个疾病？
0: 我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这个疾病呢诊断方法是非常成熟的，也不复杂。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是胃镜，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医生呢，就是通过胃镜啊，可以看到，就是说食管下段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糜烂啊，贲门关的紧不紧啊，有没有一部分胃已经散到胸腔里边了。如果发现问题，这个胃镜还可以通过这种活检钳去取活检，看看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黏膜有没有病变，有没有这种癌前期病变，对吧？第二种方法呢，比如说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上消化道的背餐照影。这个是怎么个检查方法呢？就说患者呢喝下去一杯造影剂，医生呢在 X 线底下可以动态观察。这个检查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它可以看动态，就患者在吞咽的时候，或者是体位变换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胃啊，是不是在胸腔跟腹腔之间来回跑啊？这种活动度、功能、蠕动这些情况啊，就是非常的动态的、形象的去观察这个。
1: 它更精准一点是吧？
0: 不叫，就是它有它的检查的好处，
1: 有它的优势
0: 啊，有它的优势。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胸部的 CT， 特别呢是胸部的增强 CT。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清晰的显示这个膈肌的解剖结构，可以看到这个裂孔啊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胃组织散到了胸腔，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对吧？第四点呢，就是对一些就是症状不是很典型，胃镜下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些患者，还可以做一些治疗，比如说这个食管测压，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24小时的食管的 pH 值的监测。这个食管测压呢，它是评估食管下端，就是食管跟胃之间这个贲门啊，这一块附近食管下段这块括约肌的压力和松弛情况。这个呢，有时候太松弛了以后呢，这个它会容易这种各种各样的反流的情况出现。24小时的 pH 监测呢，它是把一个小探头放到食管里，记录一天一夜的胃酸反流多少次啊，持续多少时间啊，这个整个这个 pH 值是多少啊，用数据说话啊。
1: 他这个难受吗？如果放一个，
0: 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探头是非常纤细的啊，绝大部分呢病人这个耐受性还是可以的啊。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不要长期自己乱吃药来掩盖症状，就是很多病人呢有点症状就自己到药店去买药买一些吃酸药，吃了好一点就不管它了，结果呢病情在暗点里进一步去进展查清楚以后呢才能对症治疗，该做的检查了不要去回避，不能说有的人比如说查胃镜啊不舒服啊就不去做这个检查疾病呢早发现一天，可以避免这个疾病啊向更严重的并发症迈一大步
1: 其实是赵主任说的非常的对啊，查清楚之后呢，就让我们确诊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还是要认真的去查。如果我们确诊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治呢？是不是一发现咱们就得进行手术？
0: 这个治疗这个食道裂。

0: 增加负压的这些动作，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草酒精呢都会削弱这个食管下段的一个括约肌的功能啊。还有第二个阶梯呢，就是这个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常见的两类药呢，一个是乙酸药，还有一个就是胃促胃肠道这个动力的药。乙酸药很常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拉唑结尾的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就是这一类质子泵抑制剂啊，它能有效的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烧心啊、炎症这种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胃肠道动力药，你反酸以后反到食管里边，你让它胃里面东西尽快的往远端排，这样呢就能减少这个反酸反到食管里边这个一个是这个 pH 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浓度，对吧？药物呢对于控制症状呢，这个愈合食管炎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客观的说一下，药物是治标不治本，它能减少这个胃酸啊，缓解症状，但是这个锰啊，它是那个松掉的坏掉的那个活板锰，它不是说你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器质性问题。很多病人呢，就是药一停，症状又重新来了，啊，需要长期的甚至终身的服药。第三个呢，就说到我们这个我们外科这个拿手的这个就是手术治疗。
1: 嗯，
0: 当药物控制效果不好的时候，啊，出现并发症，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叫巴雷特食管。啊，就是有爱情性病变啊，就是食管狭窄啊，反复出血啊，这些情况，或者是患者呢比较年轻，不想吃一辈子药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手术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啊也非常成熟啊，主流的嘛都是腹腔镜的微创手术啊，医生呢在肚子上打几个小孔，通过一个高清的摄像头，还有一些这个超长的精细的这种器械，进到胸腔里边、腹腔里边，然后把流进胸腔这个胃啊，给它送回到腹腔里边，
1: 要吸回来哈。
0: 对，送回来以后呢，他把原来那个裂孔比较大嘛，然后把这个食管裂孔修补好，然后呢，可以用这种不可吸收的缝线把这个裂孔缩小，缩小了以后呢，还要保证它结实，再用补片呢给它加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连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

0: 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2: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
10: 此时金鲁生、安在天和几个解放军正在路边分析情况，一辆摩托车开过来，胖子跳了下来。胖子一脸是血，衣不遮体的，他一头扑进安在天的怀里哭了起来。
11: 安同志，安同志，阿炳，阿炳呢？阿炳呢？安同志。
10: 金鲁生看着胖子带回来的照片，沉思着，
12: 这个人有点面熟啊。哎，你见过这人吗？
10: 说着把照片递给了他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军官接过来看了看，不假思索地回答：
13: 哦，是张义安，就是刚被我们歼灭的那股国民党残留部队的副官，公告上有他，所以啊，你觉得面熟。他现在被关在县城的监狱里，马上要召开公判大会，他是要被枪毙的。
10: 金鲁生明白了，
12: 所以老哈要冒死救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只救他。
10: 地上铺着一张临时画就的寺院草图，金鲁生指着草图，
12: 根据胖子提供的情况，现在寺院里有武装的敌人是7个，我们先上去一辆车，带上张副官。寺院下方是开阔地，

0: 部队无法乘车上去，只有隐蔽在森林里。此时铁院长也赶来了，他听了金鲁升等人对营救方案的介绍，不禁担心起来。关键是阿炳看不见，很难有效地配合我们呢。这万一……你们中间有没有阿炳最信得过的人？
1: 解放军军官突然问了一句：“阿炳最信任的是安副处长。”金鲁生回答：“可他连枪都不会使呀。”金鲁生笑了：“哼，院长，你是不知道，他的枪使得很好，而且会说上海话。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刻，阿炳只相信他，无条件的相信他。”
2: 铁院长沉思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看来也只有如此了。”从监狱提出了张副官，张副官被戴着手铐，还有脚镣，同时被蒙着眼睛。 塞住了耳朵，几个战士将他绑在车的后座上。安在田发动了车子，车子向寺院开去。一架望远镜在仔细地观看着远处的动静。寺院门前，老哈放下了望远镜。
3: 来了，组长，几个人啊？现在还看不清楚。有几辆车？只有一辆是吉普车。哈，
2: 看来他们还没敢耍滑头。小子，现在说这话还早啊。车子越来越近。
3: 肉眼都可以明显地看见车里的人了，高个特务欣喜地叫起来：“
4: 组长，他们真的就来了一个人！”哼，就怕不止一个。
2: 老哈疑惑地站起身：“
3: 瞎子在我们手上，亮他们也不敢胡来。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小心点儿。”
2: 谁都不吃素。寺院已经越来越近，几个特务的人头也时隐时现。安在田加大了油门，车子加速往前开去。一声枪响，是老哈开的枪，他在做鸣枪警告。 车子开上了寺院门前的空地，停了下来。停车的位置与敌人大约有50米左右。安在天走下车来，他的手上缠了一根引绳。高个特务举手拦住他：“
5: 你站住别动，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你们要的人和车？”
3: 我都送来了，我们的人呢？你是什么人？没看见吗？我是司机，没我，车怎么开上来啊？车上还有什么人？你们要的张副官。
4: 你放屁！我知道，除了张副官之外还有人，让他们都给我下车。安在天没有回答他，转身上了车。
3: 你要干什么？
5: 安在天又走下车来。你不交出我们的人，我也不会放了你们的人。废话少说，这车里还有没有人？有胆子，你下来看。
3: 你不要命了？老子一枪打死你！安在天一扬手里的引绳。
5: 你同时也打死了张副官，看见了没有？我手上这根绳子，只要轻轻。

0: 一动，你们的张副官立即命赴黄泉。
1: 你敢？
0: 哼，我不敢，可是我想你也不敢，我们谁都不敢不要人了吧。
1: 那你把张副官放下来，
0: 那你把我们的两个人放出来。你现在起码还看得到张副官是个活人，我却连我的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瞎有瞎道，行有行规。
1: 这
2: 高个特务不知道在说什么，老哈终于从高个身后站了出来。
3: 嘿，你听着，是你先破了规矩。

0: 叫你送车和人来，没叫你和我摆龙门阵。
1: 安在天审视地望着老哈。
2: 哎，你不要搞错了，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游戏，我们是在玩命，在赌博。规矩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定呢？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换人。我把你要的人和车都带来了，可是你连我们人的面都不让见到，还说我们破坏了规矩。
0: 你把我们的人放下来。
2: 你把我的人放出来。
0: 我要不放呢？
2: 那很简单。

0: 但我也不放。哎，你要搞明白，现在不光是我要人，你也想要人。你要的人在我手上，我要的人在你手上，我们彼此彼此。
1: 老哈松了口气。
2: 那你有什么条件？
0: 你先把我的人放出来，让我见着，是死了的还是活了。你不让我见到人，哼，你从此就在我面前免开尊口。
2: 瞎子他们好着呢，
0: 光你说就行了吗？我要眼见为实。
1: 安在天说着一顿引绳，
0: 听着，我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真佛不烧香，我告诉你，你们有视线，我们也有视线。我上了之前领导交代好的，如果我半个小时还不下山，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冲上来，到那个时候我看我们只有到阎王殿里去摆龙门阵。
1: 说着他看了一眼手表。老哈听完有些急了，
2: 你先给我人，
0: 你先让我看到我的人。
2: 别废话，张副官是我们族长的公子，你要少了他一根毫。
1: 高个特务话音未落，被老哈狠狠地瞪了一眼，赶忙住了口。安在天听高个特务一说，心中暗喜，他再次扬了扬手里的引绳，慢条斯理地回答。
0: 闹了半天，我送上的人原来是贵公子啊，难怪你如此舍己救人呢。俗话说，近不过夫妻，亲不过父母嘛，虎毒不食子啊。张副官本来不日之内就要被押赴刑场接受人民的审判，我想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吧。
2: 行了，你别再说废话了。
1: 老哈被安在天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2: 我告诉你，人我可以给你见，但你别指望我们同时放人。你让我儿子走掉了，我才能给你人。我说到做到，我是这一代的特务行动小组的组长，我留下来做人质。我有电台，有地下联络图，上面有你们要的全部潜伏特务的名单。对于你们，我的价值比我儿子大。
0: 哼，这个嘛，等见了人再谈。
2: 你怎么保证？
1: 老哈怀疑地瞪着安在天。
0: 我用我的生命做保证。
1: 老哈不再说什么，他向身后的特务挥了挥手，两个特务把五花大绑的阿炳和司机带了过来。阿炳和司机的脑袋上都被特务的枪死死地抵着。看见阿炳的一刹那间，安在天不由得走上前一步，突然他的脚下响了一枪，溅起了土花。老哈吹了吹枪管，
2: 别再往前走了，我儿子的命在你手上牵着呢，你上来想干什么？
0: 我要好好看看我的人有没有被你们打伤。
2: 没有，绝对没有。
0: 你说没有用，我要自己看。
2: 看吧。
0: 不到跟前我看不见。
1: 安在天突然转为了上海话。
3: 阿斌啊，我可以可以，那做做阿斌打算了吧。
1: 安在天说上海话，其实是为了试探对方有没有能听懂的。结果特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有一个人能听懂的。高个特务恶狠狠地瞪着安在天。
2: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上海话。 我跟我同志说，我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他的左手有没有被你们打伤了，他的手就是我们的宝贝。
1: 安在天说着又要往前走，老哈急了，
2: 站住，不要再走了。
0: 站这么远，那我怎么才能看见他的手呢？
1: 知道特务们听不懂上海话，安在天用上海话对阿炳说，
0: 阿炳啊，侬要好，阿拉是来救侬啊，只好扛着去做。
1: 阿炳的嘴里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听懂了安在天的话。安在天告诉他不要怕，他是来救自己的，他只要照着安在天的话去做就行了。于是他拼命地点头。老哈他们正在犹豫，安在天说话了，
0: 你们现在必须把人给我带过来，我要看见他的左手，只要他的左手是好的，我马上就放了张副官。你们该上车的上车，该走的走，但是如果他的左手坏了，哼，对不起，我就不要他了，你们也别想要你们的人了。
1: 阿炳听见吓得身子一阵乱颤，安在天又改用了上海话，
0: 阿炳啊，哥是皮了，我把文员能啊。
1: 当阿炳从安在天的话里知道安在天是在骗敌人的，于是他又慢慢地安静了下来。老哈气急败坏地说，
2: 他右手是好的，推出来给他看。
1: 阿炳被推了出来，
0: 你们绑着他，我怎么能看见他的手呢？
2: 给这瞎子松绑。
1: 阿炳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特务抓起他的右手举了起来。
0: 不行，我看不清楚，我要看看他还能不能灵活地转动手指，这对我们很重要。
1: 老哈看了看怀表急了，
2: 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
0: 看不见他的手指，我只能不见棺材不掉泪。
2: 妈的！
1: 老哈无奈地骂了一句，
2: 你带瞎子过去。
1: 特务听完一愣，老哈恶狠狠地说，
2: 去，如果有诈就一枪打死他。
1: 特务压着阿炳往安在天这边走来，老哈在他们身后大叫，
2: 你听着，不要给我耍花招，否则大家同归于尽，现在天下是你们的了，有的是好日子在后头过，不像我们，胜者王侯，败者寇，活着也他妈的是行尸走肉。
0: 共产党乃正义之师，否则不可能得天下，历史从来都是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蝼蚁尚且贪生，天地之下何况人心活的生命。我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老哈咬咬牙冷笑道，
2: 哼，来世吧，我手上的血太多了，再擦也擦不干净。
1: 他们说着压着阿炳走了过来，他们离安在天越来越近了。老哈等人把枪口对准了这边，安在天认真地对阿炳说，
0: 阿炳啊，把你的左手让我看看。
1: 阿炳把右手伸出来动了动，高个特务盯着安在天，
4: 看见了吧，是好的。
0: 我还是看不清手指头。
1: 特务又把阿炳往前带了几步，这样离安在天已经很近了。
0: 阿炳啊，转一下你的手指头。
1: 阿炳听话地转动了一下手指。安在天用上海话说，
0: 阿炳啊，听得我还去跑嘞。
1: 阿炳听明白了，

0: 特务们知道上当了，也立刻朝着安在天的方向射击起来，不停地射击。子弹在安在天的手里激起一阵阵的烟尘。隐蔽在不远处的金永生率领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猛烈的射击将老哈等特务打得抬不起头来。安在天趁机将阿炳迅速地转移到吉普车的后面，引绳掉在了地上，实际上是个幌子。高个特务见大势已去，大声地劝道：
1: 总长，顶不住了，咱快撤吧。
0: 老哈望着他，潸然泪下。
2: 我儿子在人家手里。
1: 那宗长，我们还有一个人质。
2: 嗨，那个司机不管用的，你们逃吧。
1: 不，要走我们一起走。
2: 一起走，那就只能一起死。
0: 说完他举起双枪，对着高个特务等人一阵点射，枪声开始静下来。金鲁生率领解放军官兵已经将老哈团团地围住。
3: 老哈，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继续顽抗是没有用的，马上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哈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望着身边已经死去的喽啰们，老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惨笑。他仰了仰头，对着金鲁生等人喊道：
2: 等着，给我几分钟，让我考虑考虑。
0: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壶，猛地喝了几口，而后将酒壶扔在了地下，正了正一劲儿，长出了一口气。
2: 儿啊，爹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健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

0: 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1集。
7: 老哈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望着身边已经死去的喽啰们，老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惨笑。他仰了仰头，对着金鲁生等人喊道：
8: 等着，给我几分钟，让我考虑考虑。
7: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壶，猛地喝了几口，而后将酒壶扔在了地下，正了正衣襟，长出了一口气：
8: 儿啊，爹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先走了。
7: 说完，他掏出一枚手榴弹，将手指挂在了拉弦上。外面是死一般的沉寂。吉普车里，张副官的嘴里被塞着毛巾，正睁着惊恐的眼睛听着对面的动静。寺院周围的树林里隐蔽着随时准备冲锋的解放军官兵，他们瞪大了眼睛，只等着金处长的一声令下。突然，寺院里响起了爆炸声。吉普车里，嘴里塞着毛巾的张副官满脸痛苦，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嚎叫声，而后便是一阵寂静。司机从寺院门里爬了出来。几天以后，县里召开了公判大会，张副官等特务头目被就地正法，自此潜伏在701周围的特务被一网打尽。这一天秋高气爽，安在天带着阿炳去了县城边上那家玉器店，买到了一块玉。他希望劫后余生的阿炳从此会和林小芳过上幸福的生活。晚上，胖子送安在天出门，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9: 回去吧，胖子，我又不是阿炳，不用你来照顾的。
10: 安同志，你还是回来住吧，你不在我心里慌。
7: 安在天笑了。
9: 没有哪一个爹妈能陪自己的儿女过一辈子，更何况我跟阿炳，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你要相信林小芳同志，她现在呀，就等于是你的兄嫂，长嫂如母啊。这过日子，免不了锅碗瓢盆磕磕碰碰的。你呀，也得时常提醒点阿炳，以后啊，别再那么任性。毕竟啊，是成家的人了。
10: 哎，
7: 胖子答应了一声，关上了门。

0: 玉佩戴在林小芳雪白的脖子上，她躺在床上微微闭着双眼。阿炳爬到她身边俯下头来，林小芳的鼻息急促起来，身体剧烈地起伏着，似乎在等待着某一时刻的到来。阿炳把头贴在了林小芳的肚子上，林小芳纳闷地睁开眼，看见阿炳的耳朵正贴着他的肚皮慢慢在动。
1: 哎，阿炳，你在干嘛？
0: 阿炳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哼，我在听。
1: 听？听什么？
2: 村里人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睡了觉，女人的肚子里就会有小孩。
1: 那你听见有小孩了吗？
0: 阿炳认真地听了听。
2: 嗯，好像有一个。
0: 林小芳忍不住捧腹大笑。
2: 你笑什么？
1: 笑你。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结婚才几天就想

0: 你等着，会有这么一天的，会有孩子管你叫爸，管我叫妈的。
1: 我们生了孩子就回乌镇去，我要让村里人好好看看，他们都说我这辈子不会生孩子的，我就生给他们看。
2: 林小芳幸福地抱住了阿炳的头。月亮又隐藏在云层里。正如安在天在乌镇发现了阿炳，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一样，林小芳的出现再次修正了阿炳的人生轨迹。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是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她无怨无悔、日复一日的关爱下，阿炳的穿戴越来越整洁，面色越来越干净，而且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岁月。警卫连的空地上，金鲁生和另一个人正在摔跤，他们扭打在一起，引起了很多人观战，大家兴奋地呐喊着。阿炳拄着拐杖，戴着墨镜，像个首长似的坐在正中的座位上，他翘着二郎腿，笑呵呵地看着，指指点点，旁边胖子给他端着茶杯。结果是金鲁生赢了，将对方打趴在地。阿炳翘起大拇指，随后他一扬手，
1: 胖子把酒壶端过去给金同志。
2: 哎，胖子高高兴兴地答应着，双手捧着酒壶恭敬地给端了过去。现在阿炳的工作就是每天到机房里等着同事们出险，而由他来排险，但这种情况实在不多，因此他又学会了串门。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金鲁生那里，听他们排练、唱歌、比武、打闹，高兴时也会和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这便是他目前的全部工作。同样是一个风平树静、月光如

从窗外进来，照见阿炳如以前一样，正趴在林小芳的肚子上，专心地听着。而林小芳却好像睡着了，一动不动。屋外，药锅子架在火上，上面盖了一层纸，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声响。

0: 药煎好了。胖子熟练地把药汤倒出来，放凉了，给阿炳端进来。阿炳一个劲儿地摆手，脸上是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林小芳见了，叹口气，小心地把药碗端到阿炳的嘴边。
1: 好，阿炳，喝下去啊，听话，喝下去就好了，我们就会有孩子了。
0: 阿炳使劲地摇头，
2: 不喝，没用的，喝很多了，没用的。
0: 说完，一个劲儿地往后躲。林小芳没办法了，抓住阿炳的胳膊，举着药碗，大声地说：
1: 阿炳，你不能任性，要听大夫的。不喝药，不喝药怎么能治好你的病呢？快喝药，喝药！
0: 林小芳说着，把药碗又送到阿炳的嘴边，用一只手捏着阿炳的鼻子，强迫他喝下去。阿炳眉头紧皱，痛苦不堪地往嘴里咽着药。林小芳看着阿炳，脸上同样是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阿炳终于受不住了，他奋力地挣脱开林小芳，把喝进嘴里的中药都吐了出来。林小芳刚要劝，阿炳已经从他手里夺过碗，一下子摔在地上，瓷碗碎了。

0: 褐色的药汁流了一地。
1: 这是毒药，林小芳，你想害死我，你不安好心，你是坏人，你和胖子都是坏人，我不喝毒药，我不想被你们害死，我要去告诉安同志，我要报告给金同志。
0: 胖子闻声跑了进来，胆怯地站在一旁，望着混乱不堪的地上，林小芳无奈地叹了口气。
2: 好了好了，阿斌，你不想喝咱们就不喝了啊，良药苦口利于病，药是苦了点，但绝对

0: 林小芳答应着，小心地擦去阿炳嘴角的药汁。就在这时，安在天走了进来，他回身将门关上，笑了笑。
1: 哎呀，你们小两口啊，吵架也不知道关门，叫外人听见，影响多不好啊。阿炳啊，可是我们701的英雄。
2: 安同志，
0: 安在天诧异地看着地上摔碎的药丸。
1: 哟，怎么了？阿炳生病了？
0: 林小芳支吾着。
3: 啊，也没有，主要是考虑他前一段工作太辛苦，又受了特务的惊吓，所以找郎中抓了一些补药，给他恢复恢复元气。没关系，他实在不愿意喝，就算了。
0: 安在天看了看林小芳和摔在地上的药丸，转身劝阿炳：“
1: 阿炳啊，小王同志啊是好意，你看他是个护士，知道怎么好好照顾你。有病不会医，该喝的药呢就得喝。你看他是你的爱人，怎么会害你呢？”
0: 阿炳平静。

0: 母系小芳，寄来的钱已收到，我身体无恙，衣食无忧，请勿牵挂。你二人均为国家干部，需努力工作，积极进步，为祖国人民多做贡献，为家乡争气争光。
1: 阿炳听了，脸上露出了光彩。
2: 一定的，一定的。
0: 阿炳啊，乌镇有专门代写书信的先生吗？
2: 有，就在祠堂口，写一封信管他一顿饭。
1: 安在天点点头，继续念。
0: 小芳无喜身体好吗？我无甚求，只望你们夫妻恩爱，早生贵子。若有得子之喜，务必尽早告知母亲，好做带孙子的准备。祝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母亲。
1: 阿炳听了连连点头，林小芳也现出了极受感动的样子。安在天把信递给了阿炳。
0: 好了，念完了，你收好吧。其实啊，在你母亲的信里呢，中心意思就两句话。第一，寄的钱已经收到了啊。第二啊，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早生贵子。
1: 说完，安在天站起身来，做出准备走的样子。林小芳赶紧替阿炳接过信，

0: 又是一个雨夜，新房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贴在窗户上的大红双喜字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阿炳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似乎是他最喜欢的评弹之类，他翘着脚，脚丫子一动一动的。林小芳扶起阿炳，递给他一碗药，动作上像是例行公事。阿炳一仰脖喝了下去，似乎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喝完将碗还给林小芳。林小芳把碗放好，上了床，阿炳似乎早在等待之中，他一上床他又要趴在他的肚子上。林小芳面无表情地轻轻推开他。
1: 听水吗？还没呢。
0: 阿炳不高兴了。
2: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
1: 我不知道，我还要问你呢。
2: 问我干什么？是你的肚子，又不是我的肚子。
0: 林小芳冷漠地推开他。
1: 把收音机关了吧，睡觉。
0: 说完便关了灯躺下了。阿炳关了收音机却没有睡下，他坐在黑暗之中冷不丁地说，
2: 只有做亏心事的人才没有子孙，断子绝孙。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妈也没有。我要孩子，你要不给我生孩子我就不要你了。我要休掉你，我要另外再找一个，我要安同志再给我介绍一个。
0: 林小芳静静地听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突然一道闪电掠过，他在默默地流泪。清晨林小芳来上班了，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经过药房时老李叫住了她。
1: 哦，是李药剂师啊，你有事儿吗？
0: 老李从取药窗里探出脑袋来，递给林小芳一包药。
3: 小芳，麻烦你把这个带给护士长。还有啊，你脸色可不太好看啊。
0: 林小芳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轻轻笑了笑，接过药径直往前走去。他把那包药递给张护士长。
1: 是李药剂师要我交给你的。
0: 张护士长接过，眼睛却看着林小芳满是疲惫困顿的样子。
4: 小芳，你最近老是病恹恹的，是不是怀孕了？
0: 林小芳却苦笑了，
1: 要是真怀孕就好了。
0: 张护士长没有再说什么，诧异地望着他。中午安在天下班往回走，走到门前看见疲惫不堪的林小芳坐在他宿舍门口，旁边还放着一篮子鸡蛋，上面盖着花手帕。
5: 小芳啊，你再等我。阿炳呢？没一块过来。
0: 安在天一边说话一边用钥匙开门。林小芳用局促的目光看着安在天。
1: 阿炳去金处长那里串门了。
0: 安在天开了门招呼他。
5: 哎，来，进来，进来坐。
0: 林小芳站在门口，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屋里又缩了回去。安在天奇怪地望着林小芳。
5: 怎么了？和阿炳吵架了？
1: 没有。阿炳他来找过你吗？
5: 那来这儿倒没有，不过在单位每天都能见上面。
1: 那他没跟你说？
5: 说什么？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 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躺平成为了过去式。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这个词会被用来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

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

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他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另一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起码要上千，米线的价格也翻了倍。李米形容现在的大理，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十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期一年，半年一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的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佑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佑和青青觉得大理越来越像一个秀场，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佑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木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人均月收入600至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
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理不再适合进入新一阶段的他们了。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鱼人的秘密基地，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一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

极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0: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竿就能钓上好多鱼。现在雍江鱼少了，鱼也越来越精，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根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浅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谈起钓鱼的缘由，李博说自己10年前做体检查出高血压，医生说钓鱼对控制血压有益，他才开始拿起鱼竿钓鱼。一开始我也觉得钓鱼无聊，总是坐不住，后来钓着钓着就爱上了，李博说。李博享受鱼上钩的过程，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但他自己也不太喜欢吃鱼，所以有时候就把钓到的鱼放生或送给邻居。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庸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

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邕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小罗脸上有些得意，他深信自己在钓鱼方面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邕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钓鱼关键靠

什么，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满满，第二天却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关节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漂，全神贯注，不急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
10: 还没在北京待够啊？还打算在北京常住了？你是忘了来的初衷了吧？
7: 啥初衷啊？
10: 催你儿子结婚呢。
7: 那我能忘吗？那我也不敢天天催他呀，催了吧他就不高兴。你说说，他总说他对象搁那出差，我看呢是压根儿就没这个人，全都是你儿子搁那凭空捏造的，在这哄咱俩呢。
10: 你说那个话，那要没有这个人，天天跟咱视频的是谁呀？
7: 同事，要不就他朋友。哎妈，那谁知道呢？这小小子哈是越来越会哄咱俩，嘴上一句真话都没有。我倒是想看看他出差还能出个一年半载是咋的呀？我这回我就耗上了，我看看他最后咋跟我交代。
10: 还能咋交代？大不了你儿子再给你找个来呗。你要知道，有这功夫，你儿子能给你谈三四段恋爱了。到那个时候，人家现抓了的女朋友啊，就说之前的分手了也说不定呢。
7: 那我就给他机会，让他去抓去呗。他要真能乖乖给我抓回来哈，我给他时间，我大不了我再给他点时间。反正咱俩也不急着回老家，年前呢，要是不给我带回来一个，春节呀，咱俩就把他带回去，不让他回北京了。
10: 你呀，你舍得离开北京吗？
7: 那我有啥舍不得的呀？这又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10: 行了，你可别唱了，穿泳装唱东北的小调，咋那么怪呢？
7: 俺们有啥怪的呀？穿啥不能唱歌呀？想唱就唱，想穿啥就穿啥，管这么宽呢？行了，不唱了，回家关门唱啊。哎，老崔，你说我这泳装是不是得换一套了？
10: 这不挺好吗？换啥呀？
7: 换成三点式的呗，我这还有个裙摆，一点都不专业。
10: 哎，我说，我看你就是想招蜂引蝶。
7: 哎妈，那你可冤枉我了啊！我对你哈绝无二心，我就是想打扮得更好看点，这还不是为了养你的眼吗？哎，
10: 你就会说好听的话，怎么呢？刚才人家说的，你还真动心了？
7: 那动心是真动心了，可就咱俩是不太可能，咱呀得想想办法。
11: 两个人到浴室冲了个澡，打道回府。崔凯当时正在家里看电影，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豆豆看钱念珠他们回来，兴奋地跑到门口接他们，在他们脚边打着滚儿。钱念珠就笑着说道：
7: 咋的呀豆豆，撒娇呢？ 还真知道咱们是一家人哈，比那小子强多了。他呀，把屋里挡得溜眼，连点光都放不进来。你是不想晒太阳补钙了哈？
12: 妈，我这不看电影呢。怎么着，你们又去游泳了呀？有这么上瘾吗？我看还不如跳舞有意思呢。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跳舞有跳舞的乐，游泳啊有游泳的乐。反正哈，我是不跟那些老大妈们一起跳，那节奏一点活力都没有，跟他们混一起就是老大妈，太影响我形象了。
12: 那就跳您的吉特巴呗。我看我爸他跳的也怪好看的，我这还没学呢，我刚要学你们就不跳了。
7: 那就让你爸搁家里教你呗，要不你就上百度找视频看，一边看一边学。
12: 有这功夫我看看电影多好呀，那跳舞又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得多看电影，多积累素材，多学学人家的经验。哪天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没准哪天就看到你们儿子写的了，是吧？得有一天呢哈，我再当上个导演，我亲自选演员。
7: 那我和你爸就都得当主角，你妈我呀非常有当演员的潜力。
10: 你妈那可会演电影了，你当导演的时候一定得推举你妈啊，指不定哪天就打造出一代影后了。
12: 没问题没问题啊。妈呀，可我现在想吃红烧肉，您还是先扮演好家长再说行吧。
7: 小时候啊我就给你做饭，长大了呀还得给你做，你这是把你老妈当保姆使唤呀。行啊，难得我儿子张嘴要吃这要吃那的，我搁这闲的也是闲的。但是我做之前哈，我有个建议。
12: 啥建议啊？
7: 你把你那对象喊过来一起吃，要不然哈我就不做。
12: 妈，就为了个儿媳妇，你都不让你亲儿子吃上可口的饭菜了，你这……哎妈，我这多委屈啊！你说啊？那好吧，我就不吃了，我忍着行吧，我馋死算了。妈，我继续看电影了哈。你们不在这儿的时候吧，我也没饿死，我大不了吃碗面解决问题就是了。
11: 钱念珠也没吭声，心里啊是这个气呀。崔大新打开冰箱开始找肉，厨房里没用多久就飘散着红烧肉的肉香味儿。钱念珠狠狠地瞪着崔大新说：
7: 就你惯他你就惯吧啊，我看看他啥时候能给你生个接户口本的。
13: 不是，那我也馋了，那要不是儿子提议，我也打算做红烧肉的。
7: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打算吃素吗？你不是要减减你那肚腩吗？你吓唬谁呢你啊？你就是惯的他，你瞅瞅你给他惯到现在30多了，连个媳妇都没有，本事呢一点都不知道着急。
1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媳妇的事儿也不是着急的，急有啥用啊？儿子这么大了，你催他他能不急吗？你就别给他火上浇油了，他事业也要得紧，你没见他又是写又是看的，北京生活压力这么大，你就不要给他太多压力了，找媳妇儿让他顺其自然吧，那也不能顺手抓了一个就当媳妇儿。
7: 我不管，反正我着急，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再不抱孙子可就真等到老掉牙的时候再抱啊，到那个时候我就想抱我也抱不动了，你让我咋稀罕他呀？你们爷俩太愁人了，这红烧肉闻得香，我是吃不下。
13: 咋的，红烧肉你不吃？想吃啥我给你做，我不能顾了儿子不顾老伴儿吧。
7: 我是白菜帮的，你把它揪吧揪吧扔汤锅里煮煮就行，不放油啊，就放水，白水煮。
12: 这不行啊妈，你就不吃油哪行啊？
7: 我以后啊不吃油了，省得我生气把那血管给堵上。
12: 妈，那我爸做的红烧肉肯定好吃，我在卧室都闻到了，贼香，你干嘛非得吃那没油的白菜呀？哎，不过我这炒的那个醋溜白菜也挺好吃的，油不能不放。
7: 就不放油，没油一样吃。你是真没经历过那叫啥3年自然灾害哈，你不懂，真得把你扔贫困山区里让你尝一尝苦滋味，你就知道现在的日子有多甜了。
12: 哎爸，我妈她是不是更年期呀？
7: 臭小子，你妈我哈这辈子都不会更年期的，你妈我呀就是为你着急，你懂不懂？你不娶媳妇儿，我咋跟你那去世的奶奶交代呀？
12: 这怎么还上升到没法跟我那奶奶交代的话题了呀？我早晚要结婚的呀，你急啥呀妈？ 这不结婚吧，他有不结婚的好处，结了婚吧，我还得为那个他操心，我不想操心，操心显人老。
7: 你看我和你爸老不老啊？我俩老了？
12: 哎，不老，你俩呀越活越年轻。
13: 那是呀，你妈她才31.5公岁，我才34，赶紧吃饭吧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7: 你呀，给你儿子做的红烧肉，我的水煮白菜呢？
13: 你看，真是老了，我这就做啊，这就做。翠凯，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可别气坏了她。那真要天天顿

0: 顿吃水煮白菜，营养不够，到时候吃成绿白菜脸，我们俩可就都受罪了。
1: 妈，咱吃点水煮肉呗。
2: 不吃，戒了啊。你呀、要不把媳妇儿领回来，以后我就天天顿顿我都吃大白菜，你们两个一个样，记住了啊，跟我吃一样色的。今天这顿红烧肉算是在你找到媳妇儿之前的最后一顿肉，你快好好享受吧啊、下回再啥时候享受可就得你自己说了算了啊。
1: 妈呀，你这可是严重的剥削呀，非常严重。爸，您可得伸张正义哈，再这样下去，就咱家这脸色啊，都得成那个白菜帮子色，那是极度的营养不良啊。
0: 小兔小子，就你贫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呢快别在厨房里晃了，一会儿白菜帮子就好了，好了呢咱就吃饭啊。贤兔出去看电影去吧。
1: 妈，大不了我出去吃。
3: 看老妈没有出去的意思，崔凯听了老爸的话，乖乖地走出了厨房，出去之前扔下这句话。钱念珠在后面大声告诉他，必须一日三餐在自己家吃。崔凯一边走一边想，我出去吃，你还能看着呀？我又不是两岁小孩，腿长我身上，我还不是想走就走。崔凯是肉食动物，哪能一天不吃肉呢？看到林依丽，崔凯啊是大倒苦水。
1: 哎，我说依丽呀、你这要不跟我回家，那我妈以后只给我吃白菜帮子，连肉都不给吃，那到时候我不就成绵羊了吗？
4: 你呀、最好变成灰太狼。
1: 那你不就是红太狼了？哎，你的平底锅哈，可别太使劲砸我哈，我呀会非常敬业的给你还有咱们的小狼去抓羊的。
4: 哼，我就使劲打你。
1: 谋害亲夫啊。
3: 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夏美英等众姐妹们临时啊就找了一块很小的地方跳着广场舞，那种委屈自不必说了。原本建议去东关文化广场，由于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也就不了了之了。新选的这块地儿不临街，远离了小区，远离了街道，虽然没有说与世隔绝，但整体来说非常安静，倒是很适合运动和锻炼，只是路面太过狭窄，姐妹们根本就站不开。就这样，队伍里是陆续又少了几个，夏美英看着呀也是干着急，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就这样尴尬地跳着，忽然有一天夏美英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她其实啊对这电话半信半疑的，最近她偶尔会接到一些推销基金、买房卖房或者一些理财方面的骚扰电话。她也纳闷，这些人都是从哪儿弄着她的电话的？但眼下这个电话，他也想把它归类到这样的电话里去，只是在犹豫当中，似乎啊对他心存着希望。对方告诉他自己是夏宫游泳乐园的老总，希望啊有机会能和他见面聊一聊。夏美英警惕地询问了一下，基本明白了，好像是夏宫游泳馆马上开业一周年了，对方在电话里说打算和夏美英合作一个项目，说是打算在一周年这天搞一个庆典活动。夏美英说，就我还能帮到你？对方就说呀，咱们最好见面能聊一下，听说夏美英他们的广场舞跳得很不错，问他们能不能走模特步上梯形台。他们游泳馆打算把这一周年庆典搞得火爆点，当然了会有可观的报酬，但是需要彩排以后才能最后定具体价格。下面

0: 英是从来没走过模特步，但是啊，在电视里见过呀。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他可不觉得会有什么事儿能难得倒他。再说了，目前呀，暂时也没找到跳广场舞的最佳场地，如今能被邀请，也算是给了他目前焦头烂额的情绪一个安慰。夏美英找到万国珍，对他说道：“
1: 老万，你觉得咱们能做模特吗？”“
2: 能，一定能，这有什么不能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就凭你和我肯定能撑起一支模特队。我们这些老姐妹要是成立个模特队，会有多少人支持我们？”“
2: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支持吧。”“
1: 哎，还不知道呢。这样吧，你跟众姐妹们说，我去跟游泳馆的老总再具体核实一下。哎，让我想想啊，你跟姐妹们不要说的太多，这事儿啊还没有具体落实下来，简单的透露一点就好。我想这个模特队的话跟广场舞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上了梯形台，也不可能一下子呼呼啦啦的就上去这么多人，肯定得减下去一部分才行。嗨，其实我也想过，就算咱们不减掉一部分人，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参与进来。”“
2: 为什么呀？”“
1: 就比如你，其实我就考虑过，你就不一定能继续跟着我了。”“
2: 不会的，我肯定和你在一起。”“
1: 这游泳馆里穿什么，这个你肯定知道吧？”“
2: 游泳馆里应该穿泳衣吧？”“对，穿泳衣。”“
1: 就是啊，这有几个老太太能和你跟我的想法一样啊？这在跳广场舞的话，怎么跳都行，这要去人家公司或者游泳馆里搞活动，那就肯定要穿人家指定的衣服，去游泳馆就一定要穿游泳衣的。这还有三点事，那个老总在电话里就跟我提前说明了。”“
2: 这个没啥的，咱们穿就是了，怕什么呀？”“
1: 我考虑了考虑，你就够呛，就算你同意，你家老林也不会同意吧？你说就每天穿个裙子跳舞他都逆反呢，就更别提三点了，他不得气疯喽？”“
2: 哎呦，这个我倒真忘考虑了，弄不好啊他还真得跟我炸锅发飙。没事，我不怕他。”“
1: 这不是你怕不怕他的问题，这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你也没必要跟他闹得这么僵。和睦生财，家和万事兴，你呀要是能跟我一起上台那是最好的，要是不能那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们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再一起去跳广场舞。”“
2: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会说服他的，我呀肯定不会让后院起火。”“
1: 嗨，我就是担心呀，咱们为了自己的爱好搅得家里不和睦，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哎呦喂，不用担心我啊，你要是想好了咱们就去做。”“
1: 行，那我跟游泳馆的老总约好了，我去跟他具体再面谈一次。”“
2: 行行行，我绝对支持，我呀要让咱们的退休生活更加的多元化。”
0: 万国珍兴奋地说道。这按照电话里约定好的时间，夏美英给自己挑选了一套很合体的旗袍穿上，并且配了一双不太高的坡跟皮鞋。夏美英曾经关注过电视里有关模特类的节目，那些模特登台的时候啊，穿的可都是高跟鞋。这自己啊也想好了，平时为了不累到自己，也为了配旗袍更好看，所以买的都是不太高的高跟鞋。而万国珍虽然退休以后喜欢穿裙子，可是她从来不穿高跟鞋。这要是走模特步啊，高跟鞋是必备的利器，就算平时不穿，那也要锻炼着去适应。夏美英这样一边想一边搭配好服装和鞋子，这才下楼。李长青最近已经可以慢慢的上下楼了，虽说呀夏美英偶尔还要过去关照一下，但是两个人也有这么两三天没见面了。恰巧啊，在保安岗亭旁相遇，李长青就笑着说道：“
3: 哎呦，哎老夏，哎呀，打扮这么漂亮，这是去相亲呢？”“
1: 你别瞎说，相什么亲？你相亲吧你。”“
3: 我？我这辈子呀是相不了亲了，你瞧这腿也残了，谁又能跟我搭伴走路啊？”“
1: 残不了， 我看你这拐都扔了，恢复的还挺快，用不了两天你就又能上蹿下跳的了。
3: 哎呀，我还上蹿下跳呢，我猴子呀我。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形象啊？
1: 行了吧，你好好回味你的形象吧，我得出去了，有事儿。
3: 哎，你看，哎呀，看来呀还真是相亲去了，恭喜你，相不成啊。
1: 那可不一定。
0: 夏美英甩下这句话就走了，一边走啊一边心底无比的轻松，只想笑。夏美英坐公交车去了游泳馆，这游泳馆还挺好找，公交车直达门前。尽管之前倒过一次车，这一路上啊夏美英都觉得身上有别人的眼神儿。她其实啊已经习惯了这种眼神儿，当然了，有欣赏也就有不屑了，她无所谓，自己开心不就行了吗？何况啊自己穿的也不出格，不就是旗袍配双半高跟鞋吗？当然了，大妈级别的人呢，很少这样打扮。这个年龄的老太太呀，似乎给归了类了，有他们自己特定的服装，宽松肥大，颜色老旧，也没什么新款式。那样的衣服啊，夏美英从来没穿过，就算是穿，那也是运动型，包着婀娜的身材，更显得年轻。问了门童，然后向老总办公室走去。自觉不自觉的吧，夏美英忽然发现自己已然开始实施模特步的走法了。是啊，自己曾经关注过类似的节目，看着他们轻盈的步子，自己也在室内演练过，但是没想到如今呢，还真要和这种步伐相遇，而且认真学习这种姿势。心想啊，这人生真是处处有变化。透过大玻璃窗，夏美英看到了游泳馆里的游泳池，看到了池里的男男女女和岸上的男男女女。她知道这世上啊就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女人穿得漂亮，据说是女为悦己者容。夏美英可不这么觉得，她呀一边走一边想，女人打扮得漂亮，其实并非是为了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美，更多的呀，其实是告诉自己，我有多美，我很美，我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我有着独一无二的美，我美得无与伦比，我呀，是美给自己看的，我只有啊，自己让自己美了，心情才好。这心情好了，身体里所有的有毒病菌都会望风而逃，只留下美和快乐因子在身体里，人呢，自然就越来越美了。夏美英的嘴角微微上翘，充满了自信。当来者知道这就是和他通过话的夏美英，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招呼夏美英坐下，并且亲自给她倒了一杯热水。接过热水，夏美英的心里一暖。虽然呢，这是夏季，但是这每个人的胃啊，都不应该在盛夏让凉的东西来刺激它。看来啊，眼前这个老总还挺懂人心的。
4: 夏老师啊，谢谢您这么快就来联系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我们游泳馆是通州最大的游泳馆，开业快一周年了。我们打算呢，在周年店庆的时候搞得隆重一点。经过多方策划，我们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3: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4: 哎，老夏，自信点儿，爱情啊，不分年龄。
1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5集。
3: 夏老师啊，谢谢您这么快就来联系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我们游泳馆是通州最大的游泳馆，开业快一周年了。我们打算呢，在周年店庆的时候搞得隆重一点。经过多方策划，我们打算打造一组老年人模特队和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队，这一老一少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告知世人学游泳是不分老少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充满了活力嘛，啊！
4: 这个我明白。昨天电话里我没问您，这个时间紧张吗？我们呀需要排练，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3: 啊，时间肯定够用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您觉得呢？
4: 啊，一个多月那应该够了。
3: 我就说嘛，肯定会够了。听说夏老师你们每天都在跳广场舞，总跳舞啊底子就好，我觉得排练几天应该就可以，您说呢？
4: 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只是您说要穿泳装，我考虑了下，我的队伍里人是不少，可是如果要求这么严格可能会走掉一批。
3: 没关系，走提醒台啊要的是质量，不要求数量，哪怕只有几个人也是无所谓的。在我的方案里面啊，模特队不需要太多人，有个十来个足够了。
4: 就要十来个？
3: 对，十来个足够。怎么，您觉得少吗？嗨，这重要的是要出彩，人不多但一定打造出精品来，人多嘛就显得杂了，会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杂乱的感觉。哎，您有什么想法呢？
4: 哎，我回去看吧，这也许会有些姐妹不愿意参加，毕竟穿泳装出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3: 嗯，好啊，您回去和他们商量商量吧。我们的策划书上模特队和孩子们的舞蹈队一前一后上场，肯定特惊艳，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啊，这个效果一定能轰动整个大通州甚至北京城，到时候会有电视台来录像，您呐瞧好吧。
4: 行，那您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回去也好跟他们交代一下。
3: 要求也没什么具体。

0: 提要求。我本来呢是想找一个专业的模特队的，这通州啊现在还真没有，就算真找专业的也有年龄在那卡着呢。我所遇到的模特队都是20多岁的模特队，而我偏要找一支老年模特队，无论是游泳还是什么的，有一句话不是那么说吗，学到老活到老啊。不对，是这么说的，活到老学到老。
1: 您可真幽默。
0: 也是朋友提醒我，说是只要身材好气质好，用不了下多少功夫，肯定比专业的还专业，所以啊我有了现在这个决定。
1: 我不敢说我们到时候能有多专业，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也会拿出100%的热情来对待它。
0: 好，至于酬金嘛，这个都好说。
2: 老总微笑着说道。夏美英可绝对没想到酬劳会给少给多，她只觉得呀，眼下这里给她一个平台，她就一定要好好利用，打造一支不一样的模特队伍。她想，那肯定是和跳广场舞不一样的一支队伍，更专业，会带给他们和之前绝对不一样的气质，这将是她的收获。此外呢，她也没有想更多。回来的路上，夏美英一直想着回去怎么跟众姐妹们说，最近大家没有更合适的地方跳广场舞，人心呢有点散。而她和万国珍一直在附近寻找地方，却是一直未果。有合适的地方，但是太远了，这大多数人呢还是不愿意走太远路，只为了跳个舞而已。这大妈们就更愿意就近遛个弯就把舞给跳了，就像遛个弯把菜和水果给买回来一样。万国珍也不知道夏美英和游泳馆负责人谈得怎么样，但是她嘴快呀，已经把这件事说给林业和女儿林依丽了。林业是坚决反对，但林依丽是两眼冒着亮光，跟不认识自己老妈一样，左右端详了好半天才吭声。
3: 妈，不一样啊，您现在呀是越活越年轻了，比您闺女还活得超前呢，我都不敢穿着3点跑台上走去，还是您厉害。从现在开始呀，我得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你们这些大妈了。
4: 谁大妈？谁大妈？真难听啊，阿姨也比大妈好听吧。
0: 你甭给我去啊，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以后广场舞也甭给我跳了，一天天的穿着裙子出去嘚瑟什么啊？你以为你是小姑娘呢？我家伊丽大夏天的也是穿牛仔裤，我也没见她穿多少次裙子。妈的，现在倒好了，还要穿泳装，一群花白头发的老太太露胳膊露腿的穿着泳装，伤风败俗。
3: 哎，爸，这没啥的，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也穿长裤吗？我和我妈年轻的时候呀是一样一样的，等我老了，没准我也会穿裙子呢，没准呀比我妈穿得更花哨，我是我妈的翻版，将来呀我可比我妈有过之而无不及。
4: 哎呦喂，还是我闺女支持妈，难怪人家都说呀闺女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0: 还贴心小棉袄呢，大夏天的别热死你。
3: 没事儿，阿爸，我自带小风扇，我给我妈吹凉风。爸，您甭总管我妈了，我妈喜欢做什么就让她做呗，你看我妈还不喜欢别人说她大妈。哎妈，我跟你说啊，大妈 DAMA 大妈这个单词呀已经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里了，您不知道吧，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定群体。
0: 嘿，哎呦，真牛性了啊，中国大妈可真有名，能给你们造出个英文单字了啊，牛性。但是再牛性你也不许穿泳装抛头露面，丢脸。
4: 我就去怎么了，我还偏不听这个邪了，总管我，从退休到现在你哪天没管过我，穿个衣服也管，穿衣戴帽个人所好，你管得着这个吗？我就喜欢这么穿，你穿的那么难看我还没说你呢。
0: 嘿，咋的，还看不上我穿的了，有种你换人呢。
4: 换就换。
3: 哎呦哎呦，爸妈爸妈， 你们可别闹了，我可不希望咱家换个爸。

0: 或者呀换个妈，你说到时候你们让我去谁家好呢？没事闺女，妈不找了，妈就跟你过。
1: 去去去去去，别听那老婆子的啊，闺女跟爸过。快得了吧，我还是想和你们两个人一块儿过，都多大岁数了还跟小孩一样，你们呀可给我做个好榜样，你们要是离婚了，你想想将来我还能好吗？爸呀， 中国大妈通常有这样的特征，她们的年龄呀在50到70岁之间，大多工作过，现在退休在家，天天闲的呀没事儿干，不用为了生存奔波，是又闲呀又有钱，不是炒金就是炒股。再有呀就是像我妈这样的了，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大跳最炫民族风。 现在这不又流行起小苹果了吗？我看这曲子呀还真挺适合广场舞的。哎爸，不如你也和我妈他们去跳吧，这样啊你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让我跳？闺女，你杀了我吧，杀了我我都不跳，群魔乱舞，一群疯子。妈，我觉得你在百度找到的大妈的形象里还稍逊一点， 你看人家怎么说的，说大妈们出入国外高档商场与国内社区， 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 LV， 也以 LV 的热情挑选着 LV， 他们出没于早晚高峰公交车上，在上面摘菜抢座，还有和别人争吵。妈呀，我觉着您可比他们强太多了，你说我爸这怎么就不知足呢？
2: 这些大妈可算把我们的形象全给毁喽。妈，您呀就听我的，就跟夏阿姨他们去做模特，我坚决支持您。好好好，我的好闺女。万国珍听了更是信心满满了。万国珍可不管老伴林业是否同意，反正她是已经铁了心要跟夏美英把模特队给支撑起来。两个人呢说好了，只要是姐妹们愿意和他们一块儿， 那就算了，人多出来几个，他们也得跟游泳馆那边去争取，尽量啊不让一个喜欢做模特的姐妹掉队。可是事实证明，他们还真是高估了这事儿，能跟他们一起前行的真没几个，算下来呀也就不到10个人。要知道，每天晚上他们这个队伍可是挺庞大的。夏美英啊， 有点伤心，他根本不想把队伍减到只剩下区区这么几个人，可眼前这几个身材很好又很有气质的伙伴也确实够得上做模特的条件。夏美英是当然心里明白，跳广场舞的时候身材参差不齐，胖瘦也不均匀，这做模特当然就得从外到里都有一个高要求。万国珍私下里跟夏美英说呀， 看来有些姐妹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身高不过关，她们退了，也有些身高可以、长相也行但接受不了穿泳装也自动退出了。看着自己的队伍啊一下子锐减到了这么几个人，夏美英着实是有点难过。但她差不多要哽咽着对退出去的姐妹们说，让她们一定找到合适的场地继续跳广场舞，别放弃这个运动。姐妹们也都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热情地盼望她们的模特队伍能顺利成功地登上T型台，并且走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当夏美英听老姐妹说走向全中国的时候，还坚持着。等听到全世界的时候啊， 夏美英忍不住笑了。退出和留在夏美英身边的不管是谁，其实都觉得呀以后还可以继续来往，这住得又不远，低头不见还抬头见，何必弄得太伤感呢？夏美英觉得大家能这样认同她很高兴， 虽然他主观上一直觉得是他把那些姐妹们给甩了，他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万国珍。万国珍安慰他说，怎么能赖他呢，再说了人生本来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没什么事儿圆圆满满。万国珍也对大家说呀，有机会大家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吗？又不是天天时时的去练模特部。夏美英也点头称是，说呀他一旦有时间一定重新回归到队伍里。

0: 来。无论怎样啊，夏美英是高兴的，这高兴之余是又添新愁，到哪儿去排练这是个问题。对于他这个不是很专业的人来说，场地是一方面，怎么走出第一步将是一个新的挑战。
1: 这个我们没有大的房间，怎么走秀呢？
2: 这确实是个难题。最近呀，咱们为了找到新的跳舞场地都累坏了。这个舞啊，大家是跳熟了，但是模特步呢，大家还是生手，还得呀细心学呢。
1: 哎，我有个建议，咱们先统一在我家跟电脑学学基本步，然后我再跟女儿打听下，她以前有个同学是做过模特的，听说后来结婚了，男的开公司，她也就跟着忙公司去了，就再也没有走过。我先跟她取取经，你带着大家在电脑前先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你说行吗？咱们兵分两路，这样前进的速度也能快一点。
2: 行倒是行，我家也有电脑，要不就把大家伙带我家去。哎呀，不行，我家老林也反感这个，要是天天掉脸子，大家可就难看了。我这脾气又绷不住，他一掉脸子我就得跟他吵，那谁在我家都待不住。
1: 那就来我家，我把钥匙给你，你就带大家到我家来，跟着电脑先学学模特的基本知识。我呀，去跟女儿的同学取取经去。
2: 你家的钥匙给我，这不合适吧？
1: 你跟我还有什么合不合适的？如果我是这队里的一把手，你就是二把手，要不就你是一把手，我二把手。反正啊，咱们都是一个心思做一件事儿，还是要把这件事儿做好，不努力能行吗？总跳广场舞被追得到处跑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儿，咱们正好趁着这次机会转型，为以后走向更大的舞台做准备。
2: 对对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万国珍把一句公益广告语说出来了。从第二天开始，万国珍就带着其他几个姐妹住进了夏美英的家里，而夏美英每天早早出去到女儿的同学那儿报到。当她把这件事儿说给女儿听的时候，女儿表示赞同，但是不知道同学是否有时间，只听说她同学第一个孩子小学都快毕业了，听说还得生二胎。女儿正巧也只能说试探地问问人家，看人家愿意不愿意教。夏美英这边啊，就开始提心吊胆了，生怕这个机会废掉了。如果女儿的同学不教，那她真不知道去求谁了。如果真那样，她也只能和万国珍他们一起守着电脑，跟着电脑学了。其实啊，她也想过，这也没啥难的，就算是跟电脑学又怎么样呢？反正啊，自己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女儿的同学没时间，或者人家根本不愿意教，找出各种理由搪塞她，那她呀就干脆和其他姐妹一起跟着电脑学，不就学走路吗？怕个啥呀？夏美英反正是见已上弦，后果什么样不管，这个过程一定得走，而且走得稳稳当当的才行。撂下了电话就坐着等女儿的电话，等了小半个钟头，女儿才把电话打过来。夏美英着急地问女儿道：
1: 哎呀，乔啊，你这又是跑哪儿去了？怎么半个小时了才打过来？
3: 妈呀，我们同学好久都没打电话了，这一打上电话，一会儿是孩子，一会儿是老公，一会儿又是工作的，这东扯西扯的就没个完。再说他不挂电话，我也不好意思呀。
1: 那他怎么说的？他答应了没有？
2: 没有。
1: 怎么没答应啊？
2: 不是没答应，是没立刻答应。人家要是给你们当老师了，还不得摆摆谱啊？就是说他放下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得起来，怕耽误了你们。
3: 但是他听说是我妈要学，他倒是非常愿意指导你们，只要你们不嫌弃他，别担心他教不好就行。
1: 那太好了，总比我们跟着电脑学要强多了。我们走得好不好，他还能现场给我们指导指导，这我就放心了。
0: 闺女正巧把同学的电话给了夏美英，夏美英戴上老花镜，把电话号记好，挂断女儿电话就给对方打了过去， 电话里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夏美英还顺便问了对方模特最基本的一些知识，比如走秀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和鞋子。夏美英记得在电视里看到的模特都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心想自己是不是也要这样打扮。当确定她想的都对的时候，夏美英简直要欢呼了。此时的她如同是孩子一样，充满了求知欲。两个人说好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四惠东站地铁口见面。夏美英有充裕的时间去给自己采购一双高跟鞋。她平时啊是穿旗袍的，也配皮鞋，也有跟儿。不管是年龄的原因还是啥，夏美英啊从来不穿太高跟的鞋，觉得太累脚。可是她有着一定的审美水准，那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旗袍或者裙子，只要配上一双高跟鞋，那都好看。所以就为了这个好看，但也为了舒服，她平时穿旗袍或者裙子都只配一双坡跟或者半高跟皮鞋。看来啊自己得去买双鞋了。也还好，在去跟女儿的同学学走猫步之前，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去逛街选购。当她穿着高跟鞋站在四惠地铁站的时候，女儿的同学还没到。这一路上啊，夏美英感受到了那一双双看向自己的眼睛。原本她也是想把鞋装包里，穿双坡跟的，到地方练习的时候再穿。可是他想着旗袍配高跟鞋才带劲儿啊，所以就不怕累得穿脚上了。反正啊要坐车，走路也走不了多远，早早的等在地铁口，偶尔抬一下脚还是有点累的。旁边偶尔走过一两个人看他一眼，再看他鞋上的高跟一眼，他知道反正他觉得好看就是了，别人不用管，谁爱看谁看吧。这看看离时间还早，夏美英想找地方坐一会儿，可放眼一看哪儿有坐的地儿呢，还真是走了一小段路才坐在一处花坛上，从包里拿出一张报纸先铺好才坐下。这一双脚啊着实是站久了还有点累，可是一想到从今天开始就要练习模特步了，又命令自己站起来，就在小花园里面的甬路上走了几个来回。只等到女儿同学刘雪梅把电话打过来，她才赶紧走到他们约好的地铁口。两人寒暄几句那是免不了的，然后夏美英就被刘雪梅带到了家里。刘雪梅还一个劲儿地跟夏美英解释，
4: 阿姨可真对不起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还让您跑这么远来找我，应该是我去找您才对呀。不过老哥公司现在太忙了，我每天都去搭把手，现在差点就走不成了。
1: 雪梅呀，你看你太跟我客气了，是我呀要来跟你学东西的，哪能让你去找我呢？没关系，我过来也不是太远，坐车又很方便，就是怕耽误你时间还真是挺不好意思的。可是哎，我这也是不知道跟谁去学了。
4: 阿姨您太客气了，说真的呀我挺佩服您的，我到现在还一直都觉得遗憾呢，一直没有从事模特这行业，现在吧就混在老公的公司里，一天天的忙成这样子，现在能和你切磋我真的特别高兴。
1: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不给你添麻烦就行。
4: 嗨，看您说的，按理说呀老公最近不让我去公司，我们打算要二胎呢，想好好的在家调理一下身体，您呀就是不找我，估计下午我也会被老公撵回家待着的。
1: 哎呀真不错，这二胎都要生了，我家郑乔那孩子才刚满月。
4: 郑乔他是先立业再生娃。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5: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诚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酸涩。沧海静静旁观人间执念，那些天真的期盼，徒劳的逞强，到头来都化作无声叹息。后来才懂，执念难抵世事流转，与其困在过往自我消耗，不如学着与遗憾和解，放过沉溺回忆的自己。

0: 时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1: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等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从蹒跚学步到独自奔赴远方，小小的身影承载着全部温柔期盼，总忍不住担忧前路风雨会将你磕碰，总想把世间安稳尽数捧到你身前，不求你事事出众万丈光芒，只愿你平安顺遂，失意时仍保有心底暖意，不必背负旁人期待勉强自己，累了就回头，身后永远有温暖归处，所有牵挂藏在无声陪伴里，只静静盼你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做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离别近在眼前，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您一定很熟悉。这部小说先后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样板戏，其中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更是为人熟知。但很少人会知道，《林海雪原》的出版和传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龙世辉。李一信曾说，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龙世辉的一生为人作嫁，奉献给了编辑工作。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让我们一起从杨匡满的这篇文章中去认识他记忆中的龙世辉。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妻子告诉我，谢老师刚来过电话，他指的是谢素台，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者，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未亡人。我赶忙给谢素台回电，谢素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龙世辉的文章，并说相信我能写好，因为我该是最了解龙世辉的。我答应了，那是不容推辞的，但我同时感到茫然若失，那么多年的凌乱的记忆和纷杂的感情组合成一个混沌的画面，只有得到沉淀之后才能来整理。我觉得不熟的人不好写，太熟的人也不好写。两年前四月的一个星期天，黄埔同学会第十九期学员在京聚会，地点就在龙世辉家里。十九期学员除开躺在医院走不动的都到了，一共21人，将3间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当年的抗日热血青年一个个还是身板挺直，正襟危坐，慷慨回首往事。按说我是晚辈，没资格参与这样的聚会，可那天主人特地邀请了我，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报界披露一点黄埔学子的声音。那一天的午餐也体现了军人风格，由谢素台和另一位黄埔太太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啤酒、面包和炸鸡腿。还记得那一天是倒春寒，风很大很冷。没想到我的文章还未动笔，便被怀疑得了肝癌，而要做多种多样的检查，一时间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龙世辉听说我病了，5月2日那天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看我。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多少通常的安慰话，更多的是以他对生死的达观来感染我。了不起真是那个病又怎么样，我老龙来送你。他说前一阵医生也怀疑他是肺癌，查来查去那几天很是难受的，结果排除了，原来是一段气管有些弯曲，片子都拍不清楚。所以尤其是这几天，我劝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这里，龙世辉婉转地提到黄埔同学问他文章是否见报了，见我这个样子他也不好催我。那年鲍昌肝癌住院，一个作者去看他，不敢再提请他写序的事，鲍昌却主动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文章。鲍昌果然见诺，可不久便去世了。临去老龙留下一袋刚上市的草莓劝我多吃，他是从不给自己买水果的。我留他吃饭，我说我在你家里吃了无数次了，你就这一次陪陪我。他说我从不在外面吃饭，是因为家里要靠我做饭。他骑上那辆旧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清瘦多了。以后的一周是我等待判决的日子，我不仅完成了那篇写黄埔同学聚会的通讯，还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一本纪实文学写了序，又写了一组诗，拒绝死亡。我不能不承认，是老龙的话触动了我，对我的怀疑是真的解除了。如今回想起来，对龙世辉的怀疑排除得过于草率。也就是8个月以后吧，龙世辉被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是最凶险的小细胞未分化肺癌。他从不住院，一住竟出不来了。我和妻子一起去协和医院看他，3-4个月未见，龙世辉一下子苍老了10年。因为化疗，头发一下子变得花白和稀少。我克制着心中的悲哀，只说些外边的见闻，可龙世辉主动说医生不跟我说实话。可这么个治疗法我还不懂吗？我跟医生说你就老实告诉我，我也好安排时间，我这样的人还怕死吗？死也是正常年龄了。1个月

后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气色好多了。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4斤，连医生都觉得惊讶，不过还得2个疗程才能出院。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毅力，心想他不愧是一条好汉，或许能闯过这一关。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转院了，并且来过2次电话。我听得出他依然是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准备等我从黑龙江出差回来再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来。就这样，等我到8月中旬从北大荒回来，竟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知道他反对遗体告别，我样子那么难看，别让大家难过了，他遗嘱里会有这一条的。作为一个文学界数得着的老编辑，应该说老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将军吟、代驾等一批可以在文学史上整段整段记述的长篇，都曾倾注老龙的心血，有的还是他花几个月时间逐句逐段改出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大部分著名的小说家无不得到过老龙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冯牧、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希、张切、屈波、牛汉、马拉沁夫，似乎是一张中国作家非常代表大会的名单。这张名单簇拥着这位为人作家已40年的无名英雄的遗像。按说作家都应该是驾驭语言艺术的专家，实际上有的是，有的不是，却有些作家有虚构情节及编故事的能力，却缺乏文学的基本功，也有的作家知识面偏窄或缺乏提炼生活的经验。一个好编辑的作用便是高屋建瓴的审视，并向作家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亲自动笔帮助作家调整结构、修改病句，甚至订正错别字。这也便是抽着劣质烟、喝着艳茶、每每伏案到深夜的龙士辉40年呕心沥血的生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杨匡满的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编辑家龙世辉。他一生推出了众多佳作，也打造了多位作家，然而直到退休才开始着手于自己的创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现在该给自己做寿衣了。穿着旧衣服或光屁股去见上帝，那多寒碜。于是才有了龙世辉预言集的出版和蓝光的创作。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
4: 作家们感激他，知情的读者更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便没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也曾被一家出版社退休，而使作者一度情绪低落。老龙和另外两位编辑硬是把稿子要来，老龙提了热情的意见，并终于促成他问世。40年来，由他接生的文学婴儿，怕该数以百计。当然，也有的作家忘了他，也忘了自己是如何成名的。老龙对此只对我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感谢他的人大都起先把他作为老师，继而把他作为朋友。于是老龙的案头床头终年堆着求他看、催他看、甚至命令他看的大部头书稿，以致老龙的烟越抽越凶，茶越喝越浓，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粗重。他的家里3天2头断不了有作者来，知道他爱喝酒的给他带瓶酒来，老龙自然管饭。进饭店进不起，老龙也无此习惯，于是买只鸡买斤肉，总是老龙自己下厨房猛火快炒，连炒菜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再佐以辣椒和臭干熏肉，便是龙氏变艳的特点。老龙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始终感觉良好，食客却大多不敢恭维，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到老龙的家里小聚，或者就是路过老龙家顺便搓一顿。因为老龙习惯于留朋友吃饭，甚至是留初识的作者吃饭，而朋友或作者也习惯于老龙创造的坦率、自然与真诚的氛围。在他的饭桌上，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可以讲，包括你的隐私。或许老龙真能帮你排解难言之忧。这种对作者的热情与对稿子的热情是同样的。在当代杂志编辑部里，不时可以听到老龙的大嗓门，那大概就是老龙在吹某一部稿子了。读到一部好稿子，他便不能克制。这种作为一个编辑的感情的投入

0: 是难得的，一个好编辑应当先热才能有所发现，待到具体加工时再冷再细致一点。这后一点老龙同样做得不比人差，可前一点某些编辑就做不到，给作者迎头一副冷面孔，有潜力的作者也就跑了。曾经有温小玉、汪浙城的一部写大龄青年爱情问题的中篇寄来，老龙读后便叫，这样的稿子领导如果不发我便自杀。同事均大笑，笑老龙说得太重太邪乎。可老龙这份为好文章两肋插刀的热肠又几人能有呢？我是个粗人，我本该去打仗的，吃编辑这碗饭纯属偶然。老龙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没有从武是个遗憾。于是老龙爱吹他的体格，爱吹他的徒手搏斗，以后又爱吹他的球技。他说他当排球队长时曾扣球将对方一个球员扣倒在地上，岔气儿半分钟缓不过来，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吧。细细回忆起来，老龙恰恰没在自己的文学能力上吹过，甚至可以说有时他还有一点自谦自卑，说自己没才能，只能帮帮别人。他对于古典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说驾轻就熟，对于这些年新起的诸如现代诗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他感到陌生，但并不排斥。散步或串门时，他也不耻向年轻同志请教。我想并不是所有编辑都有这种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可以这样说，老龙是在一个清贫的时代选择了一个清贫的职业，他的大半生是在简朴甚至是拮据中度过的。也就是这十来年，老龙开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也添了一点二三流的家具。或许老龙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他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出版。老龙替别人改了一辈子小说，退休之后，62岁之后，才有时间来写自己的小说。他那根长长的生命之烛一直在照耀别人，等到照耀自己时，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接连一年半时间，通常伏案笔耕至午夜，才得以完成这部30万字的巨著。老龙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老龙早已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他的寓言作品被选进多种版本的寓言童话集，被选进中国新文艺大戏，曾获得全国寓言创作一等奖。然而这些作品是他用为别人做嫁衣的一点点空闲，他生命的50分之1、100分之1的时间写出来的。他完全可以用10倍的时间自己来写，那又将怎样呢？他去世前2年才出版了他在世唯一的著作《龙世辉寓言集》，很薄的一本，连书籍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分量很重，会留下来，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有的人凭着活动能力或赞助一年能出好几本书，倒未必能给读者留下什么。老龙也有追悔莫及的，那便是抽烟。他是直到进了医院，医生把谢素台叫出去说老龙病情严重，老龙这才开始戒烟的，并且劝别人也别抽烟。老龙生前喜欢蓝色，这是一种豁达的色彩，海洋和天空都是蓝色。他说，我什么都经历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要重新成为大自然的元素。火化的那一天，天空正是一片蔚蓝，老龙可以瞑目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 今天的

节目中分享了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选段，了解了一位编辑家龙世辉。正如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表的《龙世辉同志生平》一文中所写，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这正是他的真实写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性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morning.
0: 星辰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留下了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QQ 空间的黑历史还得从 QQ 说起。1998年，互联网渐渐地在中华大地普及，这时占领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是一款名为 ICQ 的外国网聊软件。和短信邮件相比呢， ICQ 的优点呢显而易见，连上网络就能联系到世界任何一端。但遗憾的是什么呢？由于这个界面呢都是英文，只有少数的资深网民会用。捕捉到巨大的缺口，隔年的2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就马上推出了 QQ 的前身 OICQ。 杀手锏就是全盘汉化，一经上市呢就夺得了90%的市场份额。这款软件的火热呢，许嵩都懂得。在他那首2010年发布的灰色头像里呢，他唱道，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去年的深秋。但他之所以用 OICQ 这个名字呢，可能仅仅是为了押韵。因为在99年面试几个月之后呢，由于受到原版软件的指控， OICQ 就直接改名为了 QQ。 不过呢，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网民心中的地位。那个年头呢，隔着屏幕与四海八方的人来交流，吸引力呢是难以想象的了。既然确定了是社交属性的，就不能只是对着光秃秃的对话框干聊天呢，自我展示的渠道也是必不可少的。2003年开始呢，腾讯以 QQ 为载体，陆续推出了 QQ 秀等功能， 帮助用户全方位打造网络秀场。八零尾九零初们就赶上了这波热潮，他们带着斜刘海、火星文和四十五度角的明媚忧伤进入到了 QQ。 首先昵称呢一定要打破常规，百家姓里的这个词儿啊是千万不能用的雷点，文案呢是符号配字，风格呢是忧伤极致。如果想证明关系很铁，最好就连主页资料的格式都雷同，酷似民间版的选秀女团。头像呢作为虚拟世界的另一张脸呢，更需要从专网精挑细选。 QQ 自带的默认宠物头那都是看不懂火星文的中老年人才会用的。当然选择头像的美学说难它也不难，只要记住一条搭配指南，阿宝色加忧郁男女头，一排矫情的文字。其实现在看来啊，总体可以概括为后刘海丸子头，扭完脖子又缩手，有钱的话就买点点卡啊，开钻石，点亮最多的钻石让 QQ 空间变成达人们的名利场，大到空间的主题皮肤，小到音乐播放器，每个细节呢都需要你灌注独特的心思。空间的背景音乐呢其实也很重要啊，现在越小众冷门的音乐越吃香，但放以前只有热门神曲才能宣告你并没有 out。 与 BGM 一同走忧郁风的还有空间的整体装扮，什么黑灰色系呀、颓废背景啊、疼痛文字啊，那是三大标配了。早期科技宅还会使用模板代码、特效代码装扮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空间，讲究人无我有，越花越好。不过呢，对于访客量轻松达到百万级的初代网红来说，这呢都是表面功夫，想要有内涵的装扮还得看最具文化底蕴的两个功能，说说和日志。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哈，说说呢只是随口吐槽的备忘录，偶尔还来个不转不是中国人。日志呢则是长篇大论的日记本，根本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但实际上在草根写作之外呢，他俩所敷衍出的疼痛文学也曾影响了一代人。说说讲究字字珠玑，能让人一看就想转，转了之后呢也让其他人来点点赞，以情感类为主，讲究强烈的用词与极端的反转，最出名的就是那句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相比之下呢，日志的幅度更长，能够在标题和前言上考验功底，讲究点到即止，意犹未尽，更厉害的是直接下包票，看了不哭算我输。而最神的当属男默女泪体，这篇文章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日志文学的核心要义就是带着甜的忧伤和拧巴。在阅读短篇时，人名往往是极大的障碍，日志写手们深谙此道，从来不会为文中的人物命名，而是直接以男孩和女孩代替。一篇故事的最后，女孩可能没有再哭，但是还在中小学阶段的读者肯定已经看哭了。到了2015年，这就是一个转折点了，最晚的一批90后们开始升入繁忙的高中，大学与工作的社交要求让微信成了沟通首选，如果不是登录什么游戏账号的需要，很少有人在频繁地使用 QQ 账号了。红极一时的日志呢也进入了断层，一起告别的还有五光十色的 QQ 空间和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初代网红。偶尔点开空间只会觉得头皮发麻，脚趾抠地，结果只能是当时装扮有多给力，如今删除就多手疼。站在新十年回望，独创的火星文意味着标新立异，不盲从更不服从，杀马特的发型、死飞的配色也是这个道理。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呢， QQ 空间的现象级的火爆呢也找到了原因，不过呢是在渴望自我表达、渴望被人关注的年龄，恰好撞上了一个可以全面展现自己的地盘，就像状态栏里的隐身对其可见，永远是欲说还休的浪漫，只想让你知道我在线，又无法直接言语。 QQ 空间可能没那么火了，但这些表达欲它还存在，就像精神小伙取代葬爱家族，拼音缩写战胜了火星文字，那些说说和日志里的矫情文字摇身一变也出现在了抖音和网易云的评论区里。时代在变，工具在变，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在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

0: 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QQ 空间里藏着多少羞耻的回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忧郁王子想加我的好友，先问问是不是 QQ 会员。忧郁王子，请问你是 QQ 会员吗？
1: 夜凉玫瑰冷，我当然是会员了，我每天都挂在 QQ 上，你可以加我吗？
0: 看在你是会员的份上，我就加你吧。
1: 为了表示感谢，我可以帮你买一套 QQ 秀，你喜欢什么的呀？
0: 真的吗？太好了，我喜欢那种酷酷的，头发要蓬一点，要有齐刘海，对了，还要背一把吉他。
1: 没问题。
0: 忧郁王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1: 我是网络工程师。
0: 天哪，这么厉害，我认识的人里面还从来没有工程师呢。
1: 哪里哪里，就是普通的工作而已。你呢？
0: 我是学生。
1: 你多大呀？
0: 我18。
1: 你才18呀？
0: 你呢？
1: 我22了。
0: 你们网络工程师平时都做些什么呀？
1: 也没啥，就是开关机，维护一下电脑系统，装点软件和游戏啥的。
0: 哦，那你是不是都在那种高楼大厦里工作呀？
1: 没有，就在网吧。
0: 网吧？网吧里有网络工程师吗？你是网管吧？
1: 哎呦，反正这干的活嘛都差不多。
0: 反正我也不太懂。
1: 你是在大学吗？
0: 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念职高呢。
1: 我也没考上大学，这网吧呢是我二叔开的，我没事做就在这里帮忙了。
0: 你多幸福，电脑随便玩，我家没电脑，我现在是在我同学家玩 QQ， 等我回家就玩不成了呢。
1: 成天都对着这些电脑，我也不敢玩，总是会有人叫我，毕竟我要管电脑嘛。
0: 你都有工资了，我还在向爸妈要生活费呢，真羡慕你。
1: 那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呀？我跟你说，我们网吧生意很好，也一直在招人，我跟我二叔说说。
0: 我平时还要上课呢。
1: 我跟你说，有一种方式叫兼职，你下课之后啊，你就过来，按小时付费，你还可以赚一些零花钱。
0: 可是我也不太懂这些呀。
1: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0: 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夜凉玫瑰冷，你在吗？怎么好几天都没见你上线呢？又不在呀。
0: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爸这几天不让我出来，我今天说去同学家做作业才有机会上网的。
1: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0: 怎么会呢，你可是答应要教我玩电脑的呢。
1: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网吧里啊？面对面的教会比较容易学。
0: 今天我爸要加班，我可以偷偷的溜出来。
1: 几点钟呢？
0: 8点吧。
1: 好的，那我8点在门口等你。
0: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妈妈来看我了，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了。
1: 啊，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还以为今天能见到你呢。
0: 下次吧，下次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吧。
0: 忧郁王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准备要考大学了。
1: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
0: 以前其实我成绩还不错，因为我爸妈离婚，所以成绩就下降了，最后我也放弃了。最近呢，我妈妈总来看我，一直鼓励我，还给我找了补课老师，所以呢，我还是想趁着年轻再试试。
1: 真好，我替你高兴。
0: 忧郁王子，其实你也可以去考啊，你还年轻，再努力一把。
1: 我算了吧，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我不是读书那块料。还是说说你吧，你想考哪个大学呀？想学什么呢？
0: 我想考中央美院，因为我喜欢画画。
1: 难怪我看你的 QQ 空间里都是画，那些画都是你画的吗？
0: 对呀，怎么样呢？
1: 真的是你画的呀？你画的太棒了，我还以为你在网上下载的呢。你要是上了大学以后啊，肯定是当大画家。
0: 哼哼，你可真逗，画家哪有那么容易好当啊，我以后想在学校里当美术老师。

0: 那你要是当老师了，我有了孩子一定送你那儿去。
1: 你说的可真够远的，等我先考上大学吧。
0: 夜凉玫瑰冷，好久没见你上 QQ 了，只看见你 QQ 空间里更新的几篇日志。你现在一定忙着学习吧，为你加油，希望你梦想成真。
1: 忧郁王子，不好意思，我最近确实很忙，等我高考结束了，咱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对了，我一直没有问过你，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0: 我的梦想说出来，你可能会笑我的。其实呢，我一直想当一个手艺人，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物件，我还喜欢根雕。以前小时候在农村，看见合适的树根，我就会把它们雕出来，摆在桌子上当饰品。不过呢，在城里，这些东西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的网管吧。
1: 忧郁王子，我考上大学了，虽然不是中央美院，但是能考上四川美院，我也已经很满足了。好在这样不用离家太远，离你也不远。
0: 夜凉玫瑰冷，祝贺你，我为你感到高兴，真想当面祝贺你，可惜我已经离开四川了。
1: 什么？你什么时候离开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怕影响你学习，我已经走了两个月了，我决定去追寻我的梦想。我现在跟着一个手艺人师傅在学习传统的木结构营造技艺，我师傅可是非遗传承人呢。
1: 太好了，忧郁王子，说不定以后咱们还可以合作呢。
0: 嘿嘿，咱们也都算是艺术圈的了吧，
1: 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0: 今天我去看了一个画展，非常有意思。
1: 真巧，忧郁王子，我今天去看了一个艺术品展。
0: 你在哪儿看的呢？
1: 你又是在哪儿看的呢？
0: 你先说吧。
1: 没事，你先说吧。
0: 还是你说吧。
1: 我在繁木艺术看的。
0: 我也是。
1: 你回四川了吗？
0: 对呀。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打扰你的生活。
1: 这不是打扰，我想见你。
0: 有缘自会相见。
1: 我看到今天的艺术展就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秦风。
0: 我看到的那个画展也想起你了，那个作者叫芳菲。
2: 原来是你。

对于 QQ 空间留下来多少羞耻的回忆，送各位一段话。如今呢，偶尔想去老朋友的空间里寻找一下昨日的记忆时，却发现图片呢已经被删除了。每一代人呢都有着一段同龄人才懂的回忆，只有经历过 QQ 空间黄金期的朋友才会体会到灰色头像点亮，耳机里响起梆梆梆敲门声的惊喜。这呢都是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独特且美好的回忆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

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能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井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集团于2014年成立， 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0: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搜索FM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 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